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老伯，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9集。
2: 在1949年7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为了庆祝党的28周年。

生日，也是为了表明我们党已经立足城市，并开始在城市领导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党组织公开建党，向周围群众公开党支部和党员。7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大、清华等校党的支部公开，党和群众联系更加密切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报道说，自中共北平市委此次郑重指示各工厂、学校、机关等党的支部和党员一律公开后，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仁、艺专、铁院等大学支部已于27日起先后公开，各校共产党员包括学生、教授、讲助教、职员、工友的名单已分别贴在各校民主墙上，受到了广大师生公瑾的热爱与重视。他们站在爱护和信任党的立场上，对过去的工作缺点提出了批评，并希望今后党员要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员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要起带头及模范作用。北大自党公开后2、3日来，校内到处听见教职员和学生讨论着这一问题，并纷纷地向党员提出了各种问题，如候补党员、支部任务、入党条件、怎样入党等。清华有些教授冒雨赶去看名单，学生们围着名单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弄不到手的一张名单。他们觉得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隐蔽工作做得十分必要和十分成功，对于现在的公开感到佩服。他们说，共产党这样把党放在群众面前和监督下，更容易保持中共的党的战斗性和纯洁性。师大和辅仁的同学在以前见惯了校内国民党特务的横行霸道，现在看到中共党员的名单公开，群众可以向党提出批评和意见，而党员则虚心地倾听并考虑群众的意见，是则是，非则非，有过则改。就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党员的根本不同。也有些教授同学说，看看共产党员都是些优秀分子啊。辅大化学系的一位同学看到本系有8个党员，他高兴地说，嘿，化学系真棒。铁院的同学则认为，如果党公开的更早一些，则过去学校中的工作和学习会搞得更好。各校同学对于党员在随时可能遭到迫害下献身于革命的精神都表示钦佩，他们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不容易。清华土木系的一位同学说，我们呢，以后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而另一位也接着说，走已经跟不上喽，要跟着跑哎。这显示了他对于追随中共的急切的心理。各校的教授同学又都十分关心地对党提出了许多意见。北大的一位同学说，以后发现党员不积极，不和群众接近，就可以批评他了。有些同学甚至要求北大总支部将党员的名单油印出来发给全体同学，以便能随时的提意见。师大物理系的一位副教授说，新中国的希望啊，主要寄托在共产党，希望党员不要以个人的不检点影响了党的声誉。燕大物理系主任楚胜林则希望以后要多多的解释党的性质，使大家了解。清华燕京有些同学认为，党总支部的决定常常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员在执行时有些机械，没有说服能力，希望以后多加注意。对于个别缺点很大、作风不好的党员都反映说，这个人呐，不大配。清华一位同学说，幸好只是少数，否则真要把共产党给弄糟了。因此平时有缺点的党员现在都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学

学习与改正缺点，努力工作。为了更亲密党和群众的关系，接受群众的监督，各党总支部或支部已决定今后将邀请师长、同学派代表出席支部大会，以便听取意见，更好地改进工作。

与此同时，北平和天津等大城市还对街区等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重构，但是我们党对城市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些基层政权建设的认识和成果后来随着我们党对城市认识的加深，根据情况做了一些改变。北平市委认为，在我们入城之初，因为和平接管北平，社会情况复杂，匪特与流散军人事前已有计划的潜伏，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尚无组织，庞大的旧警察机构和人员尚来不及改造，各区都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派遣到各保工作，负责调查和了解城市的一些情况，宣传了党的政策，反映了一些市民的要求，负责进行了兑换伪金圆券、发救济粮、肃清散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平定若干税收等各项工作，与群众建立了联系，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由于当时我们在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机械地搬运了乡村中的一套，在区下建立街政权，并将区街政权当作城市政权的一级，以致在日常工作中政出多门，步调紊乱，影响极坏。所以北平市委决定取消街政权，取消警察分驻所，改造和加强派出所，区政府改为区公所，区公所为市政府之派出机关，向市政府负责，除了执行市政府交办的工作和办理一部分民政事务之外，并应经常负责向市政府反映情况，发现问题，提供意见，作为市政府决定和推行政策之依据。市政府各部门应即健全已有的并增设一些必要的机构，以便集中的管理过去由各区街分散进行而今后应由市政府负责进行的各种工作。天津市也按照北平市的模式完成了区街政府的改组，但是在工作当中却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人民日报7月30日对其进行了如实的报道，报道说区政府改为区公所之后，一般区长均感无下层组织之苦，机构虽然缩小，许多具体工作则未摆脱，致工作有被动和忙乱的状态。考其原因有二：市级机关在改组前以至今天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未做充分的接收准备工作，如民政局优抚科在区街政府改组之后仅多添一人，全部优抚救济工作仍不得不由区公所负担，区公所之请示事项亦常无结果批回，又市劳动局刚在建立，劳资纠纷案件积压颇多，区公所亦不得不予以说明暂缓解决。其次是区公所工作方式值得研究，据了解目前区公所最忙者为调解工作，其次为优抚救济工作，另有一些临时性的突击任务，比如目前之防汛工作，七区有一天调解案件达14件之多，而一般也有2-3起，这是一个极复杂的工作，仅靠区公所几名干部进行调解确有困难，而且无法处理别的事情。据6区调解经验，如婚姻、债务案件，交托双方信赖的人调解，一般可获得解决。因为调解人与双方并无矛盾，且愿协助当事人和解。优抚救济工作，除了民政局应扩大组织

机构改进工作手续，减轻区的负担之外，区公所在目前应求得工作方式上的改进，比如优抚良可以每三个月或半年发一次，这不但可以减少自己本身的工作繁忙，而且可使该粮款作为列军署的生产资金，不致发一点吃一点，并尽可能的培养积极分子，或者利用过去的各种委员会协助工作，但应防止他们对群众的滥用权力。因为是对比着农村政权进行城市政权的探索，所以这个时候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以才会有人民日报这样如实的报道内容。但不管怎么讲，大城市已经从接管和恢复秩序经济向政权建设过渡。七月份还有一件与筹备建立新中国密切相关的事，那就是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由于这是一次秘密出访，在三十余年的时间中，中苏双方严格保密，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此次秘密访问的回忆和文件才陆续的浮出水面，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对苏联的访问其实一直是毛泽东的愿望，而且为此筹备了很久，和苏联党也沟通了多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中国的解放战争进展速度超出了预期，毛泽东无法离开党和军队最高指挥的位置，所以最后决定由刘少奇执行这个出访任务。前面说到，五月份的时候，刘少奇从天津被毛泽东突然叫回北平，就是为了筹备这次的出访任务。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刘少奇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他召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王稼祥、邓丽群和另外几个同志组成准备工作班子。王稼祥对苏联情况了解，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被毛泽东内定为首位驻苏联大使。邓丽群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干部，他们主要着手两项工作，一是由王稼祥负责组织邓丽群等起草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二是刘少奇亲自找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东北局等部门汇报工作，了解到苏联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期间，刘少奇还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的报告提纲，准备和苏联党的领导人交换意见时使用。这个提纲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提纲的准备，在苏联时，经过请示毛泽东同意，代表团才会用两天的时间就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为了欢迎和接待好即将到来的苏联专家，六月十六日，刘少奇在动身之前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的组织及经济机关中党员的指示，指出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与苏联建立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资和技术上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更加的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
这是一件对

0: 中国人民空前有力的好事。一切准备就绪，6月21日，刘少奇刚刚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之后，就从北平出发了。陪同前去的有苏联总顾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还有工作人员邓丽群、戈宝全和翻译施哲。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最后商定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方针。刘少奇一行原计划乘20日晚11点的火车离开北平，不料科瓦廖夫汽车连出事故，至迟开3个小时。21日凌晨1时半，刘少奇等从清华园车站动身，经沈阳同高岗会合之后到达大连，在这里换乘道格拉斯飞机，经伯利、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在26日下午2点抵达莫斯科。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城内的一个公寓里，第二天他们就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孔策沃的别墅。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斯大林对代表团提出的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刘少奇希望在联共政治会议上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形势同联共中央交换意见。斯大林同意这个要求，答应过3-4天之后进行会谈。第一次的会见结束之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拟出下一步会谈的要目。当天下午，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会见情况，并就贷款形式、代表团活动方式、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苏联专家、解放新疆的时间等问题请示毛泽东。7月2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一天，刘少奇2次致电毛泽东，请示有关的问题。7月3日和4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并且建议，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的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的部分货单。两次的会谈虽然也有收获，但感觉还是不够正式，或者没有谈到实质的问题，尤其是两党和未来的两国的关系，以及怎样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政权性质等重大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施哲记述，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据，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重复也不会遗漏。刘少奇在电报中请示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毛泽东在7月3日的回电中答复，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代表团经过2天的紧张准备，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10000多字的书面报告，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份不是国书的国书，涉及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最重大的问题。 一份外交文件用的是报告这种形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态度，是去拜访老大哥的，是去解释中国革命性质、道路以及即将成立的政权性质的，是去学习的，是去求援的。开头便是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我们竟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结尾则是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的不客气的给予指示和批评。在报告中将联共中央意见当作指示的地方更多，比如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当然斯大林是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以及毛泽东卓越的个人能力，在以后的正式会谈和氛围宽松的晚宴上，斯大林都准确地表达了苏共中央及他个人的态度，这个态度以及表态时的用词，中共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都是满意的。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

0: 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十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0集。
2: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了2天的紧张准备。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10000多字的书面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国目前形势，中国革命即将胜利，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认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而在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前夕，苏联的支持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是因为苏联是中国革命胜利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就单纯的国共两党之争来说，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其中一个变数是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中国的革命。担心美国的军事干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忧虑。在渡江战役时，把二野和四野的一个兵团摆在长江边上，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报告里判断，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帝国主义派遣10-20万军队占领中国3-4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在当时，只有苏联的态度才可能对美国起到牵制和震慑作用。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台湾等地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具体帮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也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已经开始，并且已经给上海市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报告中也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后来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是，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的庞大的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仅凭自身进行恢复和发展基本是不可能的。经济得不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安定不下来，政权就不会得到巩固。从中共自身来说，诚如报告所言，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即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党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在这个问题上，

斯大林在第一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团见面就表态没有问题，并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而且为了不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的借口，斯大林建议尽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改变中国目前没有合法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报告的第二部分写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被毛泽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终究不是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确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既有社会主义性质，又有资本主义因素。那么这个新国家新政权的未来发展，未来走向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新国家新政权能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吗？尤其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这个新政权里，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控局面，并最终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吗？怎么样避免新政权被民族资产阶级左右，进而倾向或投入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呢？这些确实是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报告在讲述这个问题时，首先非常注意用词，并留有余地。一开始是这样表达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不用主张或看法，而用了解，把代表团的报告置于一个第三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一旦斯大林不理解或不同意，代表团可以承担责任，而给中共中央以修改的余地。再有就是援引列宁、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话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既表达了对联共的高度重视，又显得自己的主张是有理论依据的，是斯大林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如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到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是也有区别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今年二月，安德烈夫，也就是米高扬同志，同毛泽东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这样的解释策略，显示了报告起草者们的充分准备和良苦用心。

报告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个原则进行，那就是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在华经营多年，其势力和影响不容低估。为此，报告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投资情况、宣传文化事业、外交人员和侨民等情况，并讲了中共处理这些特权的原则，那就是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控制权，没收、限制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帝国主义的在华投资，停止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的出版和活动，不再继续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已有的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帝国主义的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依法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几种设想和可能。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新中国，第二种是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一些束缚新中国手脚的条件为其承认的代价，第三种是新中国积极争取他们的承认，第四种是新中国主动等一等，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第五种是如果帝国主义承认新中国政府，中国就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之后予以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报告明确告诉斯大林，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对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报告的第四部分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两党和两国关系是这个报告中最实质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斯大林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交换的意见最多。在28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苏联联共模式建党，长期受共产国际指导，很长时间内还有苏联顾问来指导中国的党建和军事，而且这些来自苏共的领导很多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拘泥权威和书本，探索出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苏共的许多意见带有民族主义成分，过多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过干扰和困惑，所以说两党的关系很微妙。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他刚一见到刘少奇就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肯定。他在会谈时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斯大林的这些话是带有内疚成分的道歉，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批评，是两党平等交流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长大成人的标志。但是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正处在中国人民的衷心赞颂之际，斯大林和联共中央也会担心毛泽东会不会像铁托那样与苏共分庭抗礼呢？铁托之所以和斯大林闹翻，除了其独立领导南斯拉夫

0: 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在国内赢得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之外，再有就是想走自己的路，而这个特点在中共身上也是相当的突出，这可能也会引起斯大林的忧虑。其实在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完全站在苏共的立场上，谴责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阵营，投向帝国主义怀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除了先期的这些投名状，代表团在报告中用词也是很谦虚的，姿态很低。比如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也就是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最绕不开的就是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一个牺牲了很多中华民族利益的条约，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告写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经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急需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的修改；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报告中还委婉地告诉苏联方面，中国人民对条约和苏联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见的，但是中央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尽量在缓解这些不满。现在看来，这些也是谈判的技巧，用词和表达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报告写道，在民主党派和学生以及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做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7月6日，刘少奇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主要谈学习和参观的一些要求，这些内容都涉及了建设新中国的一些细节，比如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有了这两个文字上的报告和信，使得后面的会谈确实上了一个层级。斯大林非常认真地看了报告，有多达24处的批注，其中对和好字就写了15处。 7月11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方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以及有关的军队领导人。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愿召集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斯大林在询问了一些具体问题之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 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

0: 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时间的
1: 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你治没治。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

0: 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河南豫剧三团精心打造出来的一部耐人寻味的佳作《重渡沟》，直到现在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许您还不知道。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剧目，剧本都修改了30多次，光舞台版先后呈现了5版。从一度几乎放弃这个作品，到赢得越来越多的喝彩，创作团队顶着太多的压力。这个剧目既是编导演对自身的突破，也是现实题材、英模题材的突围之作。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了投资人代表马海明的兄弟吕二涛，他们的谈判几乎接近崩溃，多年的兄弟情反目成仇，马海明心里五味杂陈，他面临着被孤立、被出局的命运，接下来的路将如何走？马乡长还就真不信这个邪。为了重渡沟的乡亲脱贫致富，多少年牵肠挂肚，怎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呀？

0: 对不起你呀、啊，你是个仙女儿，可我马海宁是个穷光蛋呐、啊，我没钱打扮你呀、啊。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叫咱给人家当起当起当丫鬟呐、啊！谁不知道钱花？谁不知道钱花着说？俗话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啊！鬼推磨，磨推鬼，我是他鬼，我是他磨。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
1: 海明，哎呀，海明，哎呀，海明，
2: 张县长已经到了，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1: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哎，海明，你咋还没钱嘞？
0: 这个信我不能签。
1: 海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0: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1: 马海明，
2: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0: 绿儿疼，我就是丢了。

对的，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掰不平你这头犟驴。咱走着去。

辈，爹，那我。我要离开。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

众生的愧悔，愧悔悲负，下决心再寻门路，将功罢过。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毒，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数。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当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马海明同志作为一个新时代追梦人的形象，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主题的融合，是这个剧目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特色与亮点。整个剧目当中的第6场，马海明在雪地里核心唱段呢，是这个剧目的情感高潮，高难度的技术技巧是这个剧目艺术上的亮点之一。如果您观看过这段表演的朋友一定记得，在这个场景当中运用了很多戏曲城市化的身段表演，比如说硬拨斗磕、跳转飞跪以及乌龙脚柱等等，展示出了主演贾文龙老师高水平的声腔艺术和高超的表演水平。
5: 海明，
6: 唱功你咋来了？
5: 海明，我来找你呀、啊、这大雪天你来这干啥？
6: 我来看风景啊，这大雪一下，通渡沟的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儿可以盖个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个美食街，这个山头上可以建个索道，将来让有

车在空中欣赏成都狗的美景，叮嘎嘎叮嘎叮嘎，成都狗旅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

0: 去过乡里了，你已经被调离成都沟了。
1: 好，调动好啊！这下咱哥哥就能去县城上学了吧？调动好，调动好，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住了。调动好，调动好。是啥？
0: 钱，
2: 钱，
0: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2: 这钱，
0: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2: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0: 海明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成都沟，就是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我管长荣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他爹。你是我的爹，你是我的命啊。
2: 长荣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1: 这不能要、啊、
2: 老六，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啥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他们都说没想到咱重渡沟这么美，看来咱重渡沟真的要火了。哎，
1: 是啊。
3: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哎哎，
4: 这我还听说咱重渡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是，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着小子挖的坑。
1: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
0: 是、啊哎、
5: 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重渡沟。
0: 对，咱重渡沟不能没有马乡长。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6: 走。
5: 六
0: 姑，
7: 赵支书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啊、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5: 走。
8: 马乡长回来了。哎，
9: 马乡长，姑，我回来了。
10: 奶奶、哎、马乡长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9: 是是是，马乡长
2: 回来
9: 了。马乡长，马乡长回来了。
11: 乡亲们
9: 回来了。马乡长，
11: 乡亲们，
0: 马乡长
12: 哟。乡亲们大家都在啊。老六，连我这个老乡也不认了。
0: 驴儿头啊，这事儿弄得有点不地道吧。哎
9: 呦，老六，
0: 马乡长是俺重渡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俺还想赶紧走了。哎呀，
7: 刘，
3: 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县里有了新情势，马乡长啊不走了。
0: 啊，谁呀？哎呀，
13: 县领导批示传下来，重渡沟招商引资看。

0: 乡亲们，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重新谈判，大家请等好吧。
2: 阿超，还没有？
3: 那咱弟俩今年就在重渡沟过年了。
0: 中，就在重渡沟过年，你赢了。
3: 乡亲们，我再给恁来一段快本书，中不中？
4: 中。
5: 又弄着了。
4: 呀！
6: 重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重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那有九寨。

0: 狗，北又冲赌狗，以南以北隔前求至银位，但苍带神山旋串勺，但这菜碰着紧腕哦绿又一念梗上一蹭漏，那个乌念府的弄六又弄六又。
1: 听众朋友您好，苦尽甘来春满园，姹紫嫣红别样情。没有驻村干部马海明、马乡长，就没有现在的重渡沟。感激感谢曾经为我们付出的每一个人，同样也要感谢您的陪伴与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收听空中。

0: 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

0: 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
3: 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恭喜太师，贺喜太师，太子已被知我赐死。
1: 那个赵家小儿果真已死。
0: 已死？
1: 狄龙如何处置？
0: 皇后传旨将他推出

0: 的老儿的尽忠人身被智我转来，献给伯父也念一首。
1: 好，坐下，
0: 谢太师。
1: 那边关传旨之人，
0: 我已将他。
1: 好，
2: 西宫娘娘驾到。

0: 这儿，你可知保和子平生做一恨何事？
1: 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0: 正是。

0: 老夫命你扮成地府家人，将这金钟人参送至报府，替地龙求情。
1: 遵命。
2: 爹爹留下螃蟹恐有后患，一二之间可将他。
0: 此事不必过虑，待送去人参之后，老夫修书一封，命他前往西夏，一者暂避风声，二者以备来日里应外合。
2: 爹爹高见。
0: 我儿可速速回宫，与那皇后无纠缠，出其速无战地龙。
2: 儿遵命。
3: 哎，老包几个是咋了？火气恁大。
4: 门上可是包兴大爷，
3: 你是何人呐？
4: 我是地府家人狄信。
3: 啊，哦哦，
4: 包兴大爷，我家老夫人知道老乡爷归期迁安，十分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可咋办呢？
1: 此案已交开封府小宝大人审理。
0: 那小宝咋说嘞？
1: 小宝大人说，帝王爷乃忠良之后，梁家又有殷勤情分。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我身后的这片农田位于中国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的张山子镇。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泌阳的诸侯国国都所在地。泌阳啊，是个很小的国家，小到只有一个主要城市，也就是它的国都泌阳城。小小的泌阳国一直以来与世无争，百姓们丰衣足食，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然而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期，一切平静都是暂时的。公元前563年，也就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鲁襄公10年4月，泌阳城外战车林林，旌旗蔽日，以晋国为首的13个诸侯国组成了一支规模浩大的联军，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泌阳城下。为首的是晋国2员大将荀偃和士盖，两人率军来到城下，气势汹汹地指责泌阳国私下与晋国的死敌楚国交往，罪该万死。然后不由分说，便指挥大军攻城。一时间，泌阳城外杀声四起，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泌阳守军殊死奋战，城墙上弓箭齐发，滚木雷石顺城而下。13国联军多次进攻都没能成功，战局一时间僵持了下来。这一仗打得泌阳国国君云豹一头雾水。按照晋国的说法，前来讨伐泌阳国的理由是泌阳与楚国交好，然而晋国人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是不由分说来了就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在晋国跟楚国呢，是一对死对头，他们双方啊多次征战，谁也没占到便宜。这次晋国打泌阳，他名义上是说泌阳国你跟楚国好，实际上他的真实用意不在这个地方。他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泌阳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晋国呀，他想联合楚国旁边的5国，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那么现在呢，他打泌阳国，打了以后，这样跟5国之间的道路就畅通了。

0: 实现他这个目标了，这才是他灭毕阳国的真实用意。
1: 其实打不打毕阳国对于强大的晋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晋国的主帅荀英曾经说，毕阳虽然小，可是城墙很坚固，打赢了不算本事，没打赢还得被人耻笑。可是架不住手下的两员虎将荀偃和士盖反复请战，荀英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于是晋国纠结了鲁国、宋国、魏国等13个国家，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毕阳，打算一鼓作气地灭了他。这些国家平时都看晋国脸色行事，既然晋国要打，也只好派兵参战。更何况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毕阳国放在眼里。然而仗一开打，13国的联军就发现小小的毕阳并不好惹。毕阳国的国君云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国君，他治理下的毕阳国一直采取不结盟的治国策略。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他不参与各国的纷争，而是潜心壮大国力，修筑城墙，铸造兵器来防御敌人。从出土的毕阳国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铜戈、铜剑等多种兵器，以及各类车马器一应俱全，反映了当时毕阳国的国力并不落后。除此之外，云豹还是个很会打仗的统帅。大敌当前，他命令士兵把毕阳城里的一座小山丘撒满了小米，伪装成了一座米山，以此来显示毕阳对于战争有充分的准备，而且粮草储备丰富，希望敌人知难而退。然而晋国主将荀英也老谋深算，他拈弓搭箭，对着米山连射3箭，发现箭头根本不能插入米堆，却全从山上滑落下来。荀英于是回头对自己的部队说，如果这是米山，箭头肯定会扎到米中，怎么会滑落呢？很明显，这是敌人布下的疑阵，大家不要担心，马上开始攻城。虽然士车来到了前线，负责押运粮草的是一个叫做秦锦富的人。运粮队伍浩浩荡荡，押运的士兵却并没有多少。毕阳国君云豹看准机会，果断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出城抢粮。这一招以攻为守，打了押运官秦锦富一个措手不及，粮食转眼间就被抢走不少。鲁国的军队看见粮草被抢，赶紧跑来增援。毕阳国的士兵抢了粮草之后，转身就往毕阳城内跑，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押运官秦锦富眼见着粮草被抢，也急红了眼，索性扔下粮草不管，和另一名押运官狄思弥一起带领鲁军追杀进了毕阳城内。谁知道这一追又中了云豹的埋伏。原来云豹早就料到鲁国的军队会追进城来，所以他早早就布置士兵守在城门之后的石头闸门处，敌人的队伍刚刚进来一半，城内守军就开始放下石闸门，企图把鲁国士兵关在城里一网打尽。有勇无谋的秦锦富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埋伏，尾随毕阳国士兵一路追杀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后路被断，已经来不及撤退了。眼看着石头闸门徐徐落下，鲁国的士兵马上就要被堵在城里。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闸门下，只见他圆睁怒眼，双臂奋力一举，牢牢地拖住了沉重的石头闸门，对着鲁国士兵大吼，城内有埋伏，快快撤退。毕阳国的士兵见状大吃了一惊，是什么

0: 么人如此勇猛，能救鲁军于危难之中？这个人叫舒良和，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邹邑大夫，这次随着鲁国的军队前来征讨泌阳国。舒良和的儿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孔子没有练儒，但是他的父亲舒良和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武将，并且在这次泌阳战役中因为力托城门而一举成名，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左传》和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对于舒良和的惊人壮举都有记载和描述。仗打到这里，双方都有些失去理智了。被抢了粮草又差点中了埋伏的秦景富和狄思弥更是不依不饶，要和泌阳守军决一死战。只见狄思弥气得抄起一只车轮，找来一副铠甲，往上一盖当作盾牌，右手拿着长戟，独自一人在阵前狂骂不止。而泌阳城内的守军无论如何都不出城应战，还想出了歪招来戏弄鲁军。他们沿着城墙垂下一匹布，让鲁军顺着布向上爬。冲动的秦景富想都没想，真的就抓着布爬了上去。快到城垛的时候，城内守军挥刀砍断了布，秦景富重重地摔了下来，昏死过去。城上的士兵们哈哈大笑。苏醒之后，秦景富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抓着布向上爬，又再次摔下来。如此反复了三回，泌阳城的守军敬佩秦景富的无畏精神，这才收手。中国古代名著《孟子》中有一句话叫做春秋无义战，意思是说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没有符合正义的战争。泌阳大战也是一样，这场闹剧一样的战争打了半个多月，前来进攻的十三国联军渐渐感到厌烦了。眼看雨季快到了，晋国的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找到晋国的主帅荀婴商量退兵的事，谁知道这一商量，两人差点掉了脑袋。听到荀偃和士盖打算退兵，主帅荀婴气得抄起身边的小木案，嗖的一下砸向两人，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要灭泌阳国，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又怕乱了规矩，才勉强答应了你们。现在倒好，国君也知道了，其他诸侯也被调动起来了，小小的泌阳国势单力薄，在奋力抵抗了四天之后，终于寡不敌众，在第五天被敌人破城而入。这场大战前前后后总共打了29天，以晋国为首的十三国联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打下了泌阳城。泌阳国君云豹也被十三国联军活捉，贬为了平民，泌阳国从此亡国。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随着泌阳国的灭亡而变得畅通无阻，在晋国的拉拢下，吴国开始不断地袭扰楚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战火不断蔓延。
1: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

0: 的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境内啊，有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国遗址，叫做薛国故城。198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准备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薛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大国，是什么引起了考古队的兴趣，要对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进行深度的发掘和探秘呢？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住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游楼村的村民，看见村里来了一些陌生人。这些人在村里住下后，便来到离村边不远的野地里，拿出皮尺量来量去，把一些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又拿出几根钢钎一样的东西在地上钻孔，同时在互相商量着什么。不远处，一位摄影师拿着照相机，把这些场面全都拍了下来。他们就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来的薛国故城考古队。考古队员们很低调，见到村民只是笑笑，并不愿意多说什么。然而村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村旁边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考古队这次来到游楼村，肯定是来考察薛国故城的。只不过村民们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只剩下了几道残垣断壁的薛国故城，竟然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并且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名人轶事。这个频繁出现在史书中的薛国到底在哪里呢？古籍中所记载的关于薛国的种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1984年开始，发掘和勘探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之久，范围也从游楼村扩展到了附近的前掌大村、西康刘村等地。10年间，在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为古薛国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终，在经过对古薛国遗址的城墙进行勘探，以及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代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考古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古薛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历经三朝而不亡，说明古薛国的历任国君呢，都有着优秀的治国之道。同时，这个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古代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仲徽之告》的真实性。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它到底有多重要呢？仲徽是薛国的一位国君，他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夏朝的晚期。告是一种文体，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布的声明或者布告，在中国古代由皇帝或者朝廷向天下百姓颁布。所谓仲徽之告，就是薛国国君仲徽所做的一篇告文。什么告文如此重要，能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并且被历史牢牢地记住呢？故事还要从商汤灭夏说起。夏桀是中国古代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虽然文武双全，但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夏桀的暴政引起了许多诸侯方国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个叫做商的诸侯方国，首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商汤。他长久以来一直图谋推翻暴虐的夏桀，不断地在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天，他来到薛国，见到了薛国的国君仲徽。两人一聊天，商汤发现仲徽是个难得的人才， 不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胸怀大志，深谋远虑。两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第二天，商汤再次找到仲辉，这回他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原来商汤此行的目的是打算聘用仲辉作为自己的左相，一起壮大队伍，推翻夏桀的统治。仲辉会不会答应商汤的要求呢？作为薛国的国君，仲辉可不是等闲之人，他的祖上是中国传说中的车神奚仲，相传是他发明了中国的第一架马车。仲辉继承了自己祖上的英明和睿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夏桀的暴政早就引起了仲辉的不满，只可惜自己人单力薄，不可能与夏桀作对。这次见到商汤，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组织了70辆精良的战车和5000多人的军队，又联合了其他诸侯部族，对夏王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一个叫做明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战斗打响了。早已丧失了民心的夏桀根本抵挡不住商汤的攻击，很快败下阵来。夏桀带着残余部队仓皇逃窜，最终在一个叫做南朝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寿县附近，商汤的军队活捉了夏桀，消灭了他的残余部队，夏朝从此灭亡了。灭了夏朝之后，商汤把夏桀就地流放到了南朝，自己则从南朝前往西伯，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偃师市的西边，打算在那里定都称王，建立商朝。在前往西伯的途中，商汤的左相仲辉突然发现打了胜仗的商汤有些闷闷不乐。两人一聊天，精明的仲辉明白了，原来商汤是在为社会舆论发愁。商汤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他之前，中国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世袭制，也就是说，即使夏桀被推翻，也只有他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王位。而商汤以下犯上，流放了天子，甚至还打算自立为王，这可是一种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做法，连他自己都很难安心。他惴惴不安地对仲辉说，我很担心我的行为会在后世留下画饼和口实啊。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样作为诸侯方国国君的仲辉非常能理解商汤的苦衷，他对商汤说，别着急，这事儿有办法，我帮您写一篇告文，咱们昭告天下，把事情说清楚，保证能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归顺您。几天之后，仲辉拿着一篇文章来见商汤，这就是著名的仲辉之告。仲辉的文章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天下百姓，商汤灭夏是有道理的。首先，仲辉说，商汤讨伐夏桀是按照上天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百姓，然后又赞扬商汤品德高尚，深深受到百姓的爱戴，与夏桀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仲辉还说，夏桀破坏了祖上建立的制度，商汤起兵灭夏就是为了恢复大禹创立的合理制度。最后，仲辉还对商汤如何治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看到了这篇告文，商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从此也更加器重仲辉了。其实仲辉辅佐商汤对他自己和薛国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身为薛国的国君，仲辉也可以选择自己起兵讨伐夏桀，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比商汤差远了，与其自己单干，不如去辅佐实力强大的商汤，大家团结起来才能达到灭亡夏朝的目的。与此同时，仲辉仍然是薛国的主人，对薛国行使着管辖权。在商汤消灭夏桀之后，仲辉作为商汤的左膀右臂，自然受到重用。这样，薛国也肯定能在夏朝灭亡之后继续存在。果然，商朝建立后，一些继续忠于夏朝、企图扶植夏桀家族的后代复辟王位的方国，一一的被商汤灭掉了。而大部分方国在看到仲辉之告以后，都认为仲辉所说的几点理由是成立的，也都很高兴能够有商汤这样一个英明睿智的君主。商朝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国家在商汤的带领之下走上了正轨。仲辉作为商朝最大的功臣之一，自然也得到了商汤的大量赏赐。在此之后，仲辉一边继续辅佐商汤治理天下，一边也领导着薛国的百姓发展经济。很快，薛国的百姓也过上了国泰民安的生活。一篇仲辉之告，短短400多字，却不仅为商汤起兵推翻夏朝的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为薛国自己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建立后，一轮新的王位世袭从此开始。可惜商汤的长子很早去世，所以商汤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次子。商汤的家族前后一共传了17代，商朝也因此延续了600年左右，直到被周朝推翻。至于仲辉，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这篇短短的仲辉之告会给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带来长达几千年的影响。
1: 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

0: 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从中国古代的隋朝开始，统治阶级通过设立各种科目，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这就是科举制。在科举考试中成绩最优秀的人叫做状元。在中国，关于状元和科举考试的成语非常多，比如金榜题名、连中三元、一举成名、独占鳌头等等，都是对科举制中成绩优异者的赞誉和向往。那么中状元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公元1505年，也就是中国明朝弘治18年的3月18日，北京紫禁城内一派庄严肃穆，太和殿下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在他们的后面则是刚刚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新科进士。鼓乐声中，皇帝驾到，升坐龙椅，群臣山呼万岁。随后礼部官员捧出钦定的金榜，宣布考取进士者的姓名、籍贯和成绩名次。新科进士听到传唱后，走到中间的御道上站定，向皇帝叩拜谢恩。榜单宣布完毕后，团罗官引导着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走到天子宝座前的台阶下迎接殿试榜。其中状元的位置正好站在第一块御道石正中，这块御道石上镌刻着一只巨鳌，状元的双脚踏在鳌头之上，喜气洋洋，风光无限，这就是成语独占鳌头的由来。这次科举考试的状元是一个名叫顾鼎臣的人，他的老家在江苏吴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附近。大殿之下，他独占鳌头，专心致志地听着皇上赐予他进士及第的称号。他知道自己10年寒窗苦读，今天就是出头之日，从此自己的命运将与仕途密不可分。出生于明朝成化9年的顾鼎臣，童年并不幸福。传说他是个私生子，出生不久即被遗弃，一个开磨坊的人家收养了他。虽然出身贫贱，但是顾鼎臣天资聪颖，年纪很小就能与私塾的老师当堂对对联，让老师啧啧称奇。在他心里，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顾鼎臣的努力没有白费，1505年，28岁的顾鼎臣以一甲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此后他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官职从最初的翰林院修撰一直做到了文渊阁大学士。除了在紫禁城内独占鳌头风光无限之外，中了状元的考生回到自己的家乡也会备受礼遇。地方官员往往会在当地最热闹的街道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新科状元披红挂彩，骑着高头大马，四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状元的家人也忙得不亦乐乎。大摆酒宴接受四周邻居前来道喜，然后将一块写有钦点状元及第的匾额高高的挂在厅堂之上以示荣耀。中了状元意味着仕途的开始，

0: 从六品的级别。可是翰林院修撰的主要工作是为皇帝起草诏书，有机会经常接近皇帝，只要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升官就不是难事了。
1: 科举制度给了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难怪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对科举制度趋之若鹜了。然而想当状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毕竟每次科举考试状元只有一个，而且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前前后后要经过四次考试才有可能夺得状元的称号。很多人终其一生连角逐状元称号的资格都没有能够得到。
0: 1826年，也就是中国清朝的道光六年，一场会试在北京举行。大清早，考生们就来到了考场报到，等候主考官点名。当主考官念到一个叫做陆从云的人名时，发现迟迟无人响应。抬头一看，主考官吓了一跳，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颤颤巍巍地向着主考官慢慢走来。上前一问，主考官更是大吃一惊，这位老人就是陆从云，已经103岁了。主考官心里想，这才只不过是个会试，这位老人恐怕很难有机会得到功名了。好心的主考官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皇上，道光皇帝听了很感动，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当即赐给陆从云老人一个国子监司业的官衔。虽然是个虚衔，没有实权，但却圆了老人的仕途梦。陆从云老人的经历是中国文人追求功名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在中国的明清两代，状元的产生要经过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环节。同试是最初步的选拔，参加同试的考生被称为同生，同试的合格者被称为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中了秀才之后要进行乡试，乡试的合格者就是大家常说的举人，然后所有的举人统一来到北京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如果过关则被称为贡士。贡士们将面临着他们步入仕途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殿试。殿试中的合格者会被授予进士的称号。殿试成绩揭晓那一天，所有合格者的名字都会被写在黄榜上。成语金榜题名指的就是成功获得的进士的称号。这些进士又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称为三甲。其中一甲这个级别只有三个合格者，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则称为探花。如此繁复的考试流程和极高的淘汰率，使得很多希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要么半途而废，要么年逾古稀还在锲而不舍地参加考试。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考取进士的难度很高，如果50岁都能考中进士就已经算是年轻了。
1: 追逐功名的道路如此艰辛，让状元这个称号在中国古代成了稀有之物。据统计，在中国清朝的26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只产生了114名状元，而在这114名状元中，竟然有49名啊出自中国的同一个省份江苏省。更神奇的是，这49名江苏籍的状元中，又有一大半呢来自苏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它的周边地区。莫非苏州人考状元有什么秘诀吗？
0: 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有一座苏州状元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苏州历代状元的试题、试卷、状元及第匾额等珍贵文物。

0: 苏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秀美之地，自古就有海潮过昆山，苏州出状元一说。其实苏州人考状元并没有什么诀窍，只是尊师重教的良好习俗和发奋苦读的治学精神，使苏州成为了全国闻名的状元之乡。在博物馆内陈列着科举考试的各种试卷，在每张试卷的背后都画着一些圆圈，这些圆圈有什么含义呢？原来这些都是阅卷的考官对考卷所做的标注，也是最后给考卷评分的依据。一份考卷要由多位考官进行传阅，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最后数一下试卷上的标注，圆圈数量最多的那一份试卷的作者就是本次考试的第一名。为了防止考官徇私舞弊，除了殿试以外，其他各级考试在阅卷时发给考官批阅的试卷，并不是考生最初的试卷，而是由专人用红色墨水誊抄之后的试卷副本，称为朱卷。这样阅卷的考官就不能通过考卷上的笔记特点来判断试卷的作者了。除了防止考官徇私情，各级科举考试中还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来防止考生作弊，就连最初级的童生试，考场纪律也极其严格。考试当天，天还没有大亮，考生们就要早早来到考场报到，然后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解开头发，脱下外衣，不许携带任何纸张和文字进入考场。如果是会试和殿试，考场规则更加严格。清朝规定，考生只能穿拆了缝的衣服和单层鞋袜，防止夹带，而且使用的砚台不许过厚，毛笔的笔管要镂空，连考生带入考场的干粮都要切开查看。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清朝末年，科举考场上的作弊方法层出不穷，科场舞弊现象极其严重，再加上考试的内容也已经演变为毫无实际意义的八股文，科举考试已经大大阻碍了社会发展。1905年，清朝光绪皇帝下诏力挺科举，以广学校，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完全废除，而状元这个称号则成为了品学兼优的代名词，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1: 说起状元啊，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就有一个状元博物馆，里面记录着苏州地区自古以来的51位状元的名录。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状元的成功之路啊都是一样，其中呢就有那么一位状元就被人们称为是最幸运的考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清乾隆25年，也就是公元1760年4月的一天夜里，大半个紫禁城已经陷入了沉寂，但军机处里仍然灯影幢幢。原来刚刚通过会试的毕沅正在军机处值班，整理着皇上刚刚批阅完的奏折。天亮之后，他就要参加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考生最终名次的一场考试。如此重要的考试前夕，毕沅为什么还在值班熬夜呢？难道他不怕第二天考砸了吗？其实此刻的毕沅也很担心，虽然在前面的同试、乡试和会试中出色的毕沅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毕竟前几次考试注重的是答卷内容，而殿试不仅要看答卷内容，更要看考生书法，偏偏书法正是毕沅的弱项。 清时期，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必须使用广格体答卷。广格体是一种方正、乌黑、大小一律的明清官方书体，也是评估考生答卷水平最关键的标准之一。正当毕沅为自己第二天的殿试惴惴不安的时候，原本应该与他一同在军机处值班的两位同乡朱重光、童凤三走了进来。毕沅刚要开口询问为什么这两个人现在才来，朱重光就抢先对毕沅说道：“明天就要参加殿试了，我们回去准备一下，今晚值班的事情就由你代劳吧。”毕沅很惊讶：“明天我也要参加考试啊？”朱重光和童凤三两人听后笑了笑说：“我俩的书法比你好，有机会进一甲前三名，你书法那么差，顶多也就考个二三甲进士，单考这一晚也没用，还是在这儿替我们值班吧。”毕沅无奈，想想自己出身书香世家，不到六岁就开始背四书五经，论学识论文章自己都没问题，唯一的弱点就是广格体写得不够好。想到自己进一甲前三名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憨厚的毕沅便把机会留给同乡，独自承担了值班的工作。两人走后，毕沅像往常一样整理着皇帝刚刚批完的奏折，一不小心将其中一本掉在了地上，毕沅慌忙捡起来看看有没有破损，不经意看了一眼其中的内容，谁知道就是这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即将改变毕沅的一生。毕沅看到里面写的是一篇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乾隆皇帝在上面亲笔做了御批，看来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好学的毕沅将这份奏折反复看了好几遍，并特意查阅了一些其他关于屯田事宜的资料，很快这一夜就过去了。第二天，毕沅与同乡朱重光和童凤三一同进了殿试考场，值了一夜班的毕沅脸上带着明显的倦意。很快考卷就发下来了，原本困倦的毕沅却突然眼前一亮，原来这一年的殿试考题不是别的，正是关于新疆屯田的内容。平时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哪里听说过关于屯田的事宜，一个个抓耳挠腮，不知从哪儿写起。而此时的毕沅却胸有成竹，淡定从容，多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功底仿佛都在这一刻爆发，再加上前一晚碰巧看到的那篇关于新疆屯田的奏折，对新疆屯田问题有了一些了解，毕沅文思泉涌，答得特别顺手，没过多久就交上了答卷。卷子交上去后，先由阅卷大臣审阅。毕沅的文章虽然得到了阅卷大臣们的一致好评，但因为书法稍差，被排在了二甲第一名，也就是第四名。四天后，所有的卷子都交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皇帝在看前三份卷子时一直摇头，难道阅卷大臣公认的前三名的答卷就没有令皇帝满意的吗？很快乾隆皇帝看到了第四篇卷子，边看边点头。乾隆皇帝发现这篇卷子与前三篇相比议论贴切，有自己独到见解，答卷的考生毕沅贬为状元。考上状元后的毕沅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从六品，正式步入了仕途。官场上的毕沅也是表现优异，在担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带领百姓开垦荒地，搞水利建设，在他的指导下，当地经济很快。

就有了大发展，地缘也在短短几年内被升为了湖广总督，为正二品官。其实啊，在中国古代，除了读书可以步入仕途，练武也一样能走向成功。很多练武之人也能凭借自己的精湛武艺，在武举考场上一显身手，从而被国家重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苏州状元博物馆里呢，就记录着一位中国南宋时期的武状元周虎。据说呀，周虎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饱读兵书，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南宋庆元二年，也就是公元1196年年初，南宋京城临安城里张灯结彩，分外热闹。原来朝廷举行武举考试的时间就要到了，全国各地的习武之人都汇聚到了临安城里准备应考。谁会成为这一年的武状元呢？大家都翘首企盼着。首先进行的是策论考试，也就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明明是考武状元，怎么上来先要写文章呢？原来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势力非常强大，已经与南宋政权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当时的宋宁宗赵括急于选拔人才来抵抗金国的威胁，而仅仅会拳脚功夫已经不符合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当时的武状元选拔标准是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兵法和战略方面有扎实的功底，才有可能被朝廷选中。而这恰恰是周虎的强项。周虎出身书香门第，不但饱读诗书，写得一笔好字，而且武艺高强，对于兵法谋略烂熟于心。很多只会舞刀弄枪的武生们对于策论考试伤透了脑筋，只有周虎淡定从容，不慌不忙地答着卷子。很快他就将自己想到的抗金对策写成了一篇文章，博得了主考官的好评。这一轮考试，周虎以优异的成绩胜出。接下来的射箭和武术等考试内容，对于从小就刻苦习武的周虎来说就更简单了。他凭借着扎实的功底表现出色，节节胜利，最终拔得头筹，成了这一年的武状元。考中武状元后，周虎很快被朝廷派到了河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和县一带，担任河州知州的职务。公元1206年，也就是南宋的开禧二年，金兵攻打河州。当时河州城内的守兵不足2000人，敌强我弱，有人提议撤兵自保，但周虎不为所动，他将全城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与士兵一起轮流坚守城池。军民人人奋勇，前仆后继，众志成城，击退金兵30多次进攻，杀死金军将领10余人，最终成功守住城池，击退了金兵。周虎也因此成了南宋出色的抗金将领。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中，科举考试似乎是一场只属于男人们的考试，登科及第也从来都与女人无缘。但到了清朝，却出现了一位女状元。1851年1月，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是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建立初期，急需扩纳人才，便举行了科举考试。不同于以前的是，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太平天国增加了女科考试。凡是读过书的女子纷纷报名，出身书香世家的傅善祥就是其中一位。这场科举考试的试题为

0: 为女子与小人为南阳也。看到题目后的傅善祥想起幼时读书听到的女子读书无用的说法，心中不平，列举了自古以来很多贤淑女子和才女的典故，否定女子难养的论调，字字珠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最后傅善祥的这篇文章脱颖而出，获得了洪秀全和阅卷官员的一致好评，成为了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上的首位女状元。后来傅善祥被太平天国委以重用，没过多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女科科举考试，傅善祥成了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状元。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去，外面士兵一样的房，还有一座山嘞，那的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容易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我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清晰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激励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7: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8: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5: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0: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

0: 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5: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4: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5: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线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民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经济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

0: 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8: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7: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8: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今天我们将推出《人民治皇80年》特别节目《幸福何长》。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一条河的3000年之问，80年答卷。
0: 新闻专题：三笔账算出大河安澜。
1: 今年汛期，小浪底第33次调水调沙，又刷新2项记录。
0: 录音特写：一个人的相机，两代人的望远镜，三代人的治沙奇迹。
1: 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尖下真鱼再次出现。黄河出省界国共断面中，水质超过3类的仅剩1个，比2025年底减少了6个。
0: 一滴水生万物，记者邢进士报道黄河水的72变。
1: 6大产业集群，18条产业链，1204家绿色工厂，一河活水浇灌两岸富民新篇。
0: 从一方砚台到千年文脉，古老黄河讲出新故事。
1: 短评：人民治皇为人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3000年前，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一个字“河”，那是黄河现存最早的文字印记。
0: 深深浅浅的刻痕，为中华民族定下最初的坐标，也留下那道亘古的命题：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
1: 从大禹治水疏九河，到西汉贾让上治河三策，再到明代潘继训推行束水攻沙。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作答，一代代人没答完。
0: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正式起航。下面，我们通过背景片花回望这波澜壮阔的80年。
2: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治黄由此起步。1952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72年，黄河山东段首次断流，警钟敲响。1999年，第一份水量调度指令从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出，首开大江大河统一调度先河，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2001年。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调水调沙有了总开关。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新时代的治黄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0: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7年前的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80年，从忧患河到幸福河，80年，人民治黄为人民。
3: 何佛害我年？这片甲骨用来占卜河神是否妨害年成，问的是收成，是命运，也是3000年前一个民族对大河的敬畏与依赖。有数据显示，现存甲骨卜辞中超过200条记载了殷商先民祭黄河、治河患的活动。
1: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0: 李白笔下这条咆哮万里的黄河和甲骨卜问的是同一条河。黄河宁，天下平。3000年前，先民烧灼龟甲问一个吉凶，3000年后，问水的方式从卜算换成了数算。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龚欢报道。
4: 这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5: 它扼守着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

0: 出口是志煌的王牌工程。就在前不久，我们第33次调水调查刚刚结束。
1: 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疾控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培磊守着小浪底近20年，他的电脑里有一本账，不是财务账，是黄河的安澜账。
0: 从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查开始，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日志就是黄河的一本安澜账。黄河的水沙河槽下降的每一厘米，从水患到安澜，都在这本账上。
1: 第一笔账是泥沙账，黄河南至，根在泥沙。天然情况下，黄河每年从中上游携带约16亿吨泥沙倾泻而下，一路走来，约4亿吨泥沙沉积，抬高河床，隐患重重。
0: 黄河泥沙多，到了下游就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就形成了悬河，水患就来了。调水调沙就是人工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泥沙给冲下去，让河床不再抬高，最好还能往下切。
1: 小浪底水库以75.5亿立方米的蓝沙库容，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是调水调沙的主战场。每到汛期，小浪底就会上演一场水利交响乐，利用水库大流量下泄，把库底和河道的泥沙冲进大海。
0: 调水调沙说白了就是给黄河清洗血管。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那时候只敢放2600立方米每秒，到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达到了4990立方米每秒。
1: 调水调沙关键是摸准水流与泥沙的最佳配比，从早期依靠经验到如今精准调度，主河槽一点点下切，过流能力一步步提升。今年小浪底水库排沙1.79亿吨，库区净冲刷1.71亿吨，双双创下同期调水调沙之最。
0: 原设计20年预满的蓝沙库容，到今年调水调沙后，预计量还不到设计蓝沙库容的一半。调水调沙极大地延长了小浪底水库的使用寿命，这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1: 不敢想的远不止这些。25年来，这项被称作黄河血管清淤的行动，累计排沙入海近40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下游防洪标准由不足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这一切离不开科技赋能。第二笔账，智慧账。今年汛期，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水多了是祸还是宝？调水调沙，关键在调。破解黄河水沙难题，要一边减淤一边增效。崔培磊：
0: 减淤就是排沙，增效就是要抗旱保供，还要兼顾下游生态补水。以前遇到这种两难，我们靠经验估，心里没底，现在不一样，心里很踏实。
1: 这份底气来自一张越织越密的感知网。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崔培：
2: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因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1: 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多条数据，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智慧建设与管理部副部长董泽亮：
3: 我们树浪声通过汇集天空地水工的一体化的监测感知数据啊，通过专业模型的计算，能够对我们的未来的水沙变化、水库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演计算啊。通过这个计算结果，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而且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前我们处理一个上级调度指令要30分钟，现在通过数量性的快速计算，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当数以亿计的监测数据汇总到数字孪生黄河系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系统不断输出最优调度方案，曾是中国之忧患的母亲河终于显现出它的温柔。黄河岸边村民王树修：
4: 以前站着下一点就严，可害怕，现在就不碍事了。现在一这两体工程一完成，黄河要叫它放多点水，放多点水，你完了，这黄河也有控制了。

0: 没啥问题。
1: 第三笔账是协同账，保障黄河长治久安，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治理黄河从来不是一库一坝的事。崔培磊：
2: 水库量河调度最关键的就是卡时间，放早了水位高，泥沙排不出去；放晚了，后面的水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必须得算准。
1: 距小浪底约200公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中心是整个水沙接力的总指挥部，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三座骨干水库依次接力，陆浑、固县、河口村相机配合，为保黄河安澜拧成一股绳。今年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又一关键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计划2034年建成。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局长季立：
3: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驱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 协同治理的成效正在黄河上下游全面显现。截至2025年底，黄河流域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提高到近70%，年均减少入黄泥沙4.35亿吨。上游减沙，中游调沙，下游冲沙，黄河安澜的背后是全流域一盘棋的久久围攻。
4: 甲骨文合集第258篇，刻下这样一条步子：以为补，真或伪。12月云或石流，这是一次为补尾及鲟鱼而举行的占卜。事后验此记录，果然不获16尾。寥寥数语，留给后人无尽想象。水清月月，生机勃发的大河，是中华民族永久的家园。

0: 这调子是炎黄人祖辈传下来的，今天调子还在，鸟也回来了。九月的三门峡黄河湿地，芦苇随风摇曳，摄影爱好者张明云藏身芦苇丛中，镜头追随着水面上起落的飞鸟。在这里他曾拍下百万幅影像，湿地的变化都装在他的镜头里。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翁春柳报道。
1: 咱们剪拔了以后，黄河水边境啊，天变蓝了，鱼儿多起来，鸟慢慢都回来了。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不要叫人来评判，叫鸟儿翅膀来说话。
2: 今年64岁的张明云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委员，三门峡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20多年前刚开始拍鸟时，这片滩涂沙化严重，湿地就是一道道脏水沟。
1: 最早我拍月里就是10几只鸟，在这个芦苇丛里边能拍清都不错了。现在咱这湿地这一片里面，我这风头皮底固定剂，你看这么大一群，这么多鸟，至少有10-10种。
2: 张明云镜头里的变化有数据印证。2026年1月完成的河南省粤东水鸟同步调查显示，全省共记录到水鸟157种，381,815只，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3%和6.8%。三峡库区湿地成为白天鹅的重要栖息地，粤东白天鹅数量已突破1.6万只。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孟津，这里有一位被唤作黄河女儿的人，马朝红。
3: 我经常会一个人就骑个摩托车，然后到河边坐在石头上，然后看满河的鸭子。

0: 曹红是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始于父亲马书钊。1995年，马书钊在黄河边目睹了有人用土炮捕杀候鸟的场面，他挺身制止，随后毅然辞去林业局股长职务，开始了护鸟生涯。1999年，马朝红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孟津，接过父亲的望远镜，在湿地一守就是近30年。
1: 其实鸟跟人的一些行为很相似，你这两只尺麻鸭，两个鸭子吵架，嘎嘎嘎就这样吵，然后旁边又过来一只鸭子，用翅膀嗡这边这鸭子，然后嗡那边那只鸭子，两个鸭子就不吵架，跟人劝架一样啊。
0: 今年7月，河南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在孟津揭牌，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2: 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0: 水清了，鸟回来了，但黄河的故事远不止于此。黄河行至豫东，历史上数次改道，留下大片沙地。上世纪50年代，第一代16名建设者扎根造林治沙，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3代人的绿色接力就此开始。原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西河分厂林区队长李世俊。
3: 一起来脸都不洗，起来看看这些小子下地到到嘞。啥都我也知道，都知道，把不着药。你栽上水以后，千万别刮风，千万别刮风。哎，一刮风，根儿就刮出来了。再重新栽上回。造林为了啥？就是为了防风固沙，为了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
0: 70多年过去，当年栽活的树如今都有碗口粗了。昔日风沙蔽日的盐碱窝化作6.5万亩生干林带，一条绵延2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林业高级工程师李传奇。
4: 咱们民权林场的经营面积是6.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3.7%。林区里边的这个常见的植物有214种。咱主要的造林树种有64个。
0: 好生态带来实打实的收益，林下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和祖辈父辈不同，新一代林场人管随风用科技护林护民。
5: 无人机全域巡护，物联网检测不让和林木长势，刺槐榆树国家林木种子园库收集和保存，守护这片林海呢，不再就是依靠纯体力，我们用新技术呢，守护绿水青山，同时盘活我们林下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让这片林子呢不仅能防风固沙，更能富民兴村。
6: 三门峡湿地的相机里鸟群归来，洛阳孟津的望远镜后两代人守望，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三代人种下绿色长廊。近年来，河南聚焦黄河流域，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80年人民治黄，写下的不只是安澜，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卷。黄河之水何以复清？答案写在治黄一以贯之的系统工程里。继续来听报道。
7: 今年6月份以来，在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嘴巴又尖又长的一种本土鱼类，叫做尖下真鱼，现在再次出现了。
0: 2026年8月19号，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说起了这件趣事儿。水生态的恢复得益于水质的持续改善。
7: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的水环境质量取得了明显改善，黄河流域的干流水质持续保持2类，1到3类国控断面比例高于流域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32个出省境的国控断面中，水质超过3类的目前只有1个，比2025年底减少了6个。
0: 水质改善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体系在支撑。今年3月，河南省2026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正式印发，给全省水环境治理列出9大类21项任务清单，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时间表和工作目标。同时大力推进净水入黄河工程，加强伊洛河、新莽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治理，持续开展黄河流域清废专项行动。
8: 现在这个化学缺氧量指标是10，氨氮指标是0.08，都达到了2类标准。
0: 在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员陈伟娜眼里， 黄河变清的秘密藏在

0: 在一页页表格里。
1: 我们分析了21项监测因子，这几年我们也把这几百份的表格珍藏起来，这就是黄河的成长档案。
0: 从被动房屋到主动共治，从隔河相望到共护溢水，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不仅在干流也在支流，不仅在宜地也在全域。2021年河南与山东签下黄河流域首个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2025年8月河南又联合山西、陕西签订补偿协议，上下游从各自为政走向利益共享。在省内，市级补偿机制也已全域覆盖。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2: 另外，类似的水生态补偿机制在我们省内各城市市级之间也在全面铺开。
0: 大河澄澈，万象新生，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河图正徐徐展开。
3: 求和于河，家国不死，记下先民最朴素的祈愿。大河赐予沃土，沃土滋养庄稼，哺育世代华夏儿女。这片土地是先民们生存的根基，他们祈求的不只是丰收，更是大河生生不息的眷顾。
4: 听，这是丰收的调子，黄河岸边万物生。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小辉去听听一瓶黄河水的故事。
5: 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小辉，我现在的位置是花园口水文站。刚刚我从这里取了一瓶黄河水，这瓶水里有泥沙，也有故事。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瓶水去看看黄河岸边的好日子。初秋的新乡是原阳县水牛赵村，种粮大户赵世房站在田埂边，身旁稻浪翻滚，河蟹游动。
6: 照目前情况来看，今年我种的黄金锭估计一亩地能达800斤，再加上呢早些工作，一亩地呢又能多挣1000万块。
5: 在赵世房的记忆里，这片即将收获的稻田曾经是人人嫌弃的盐碱滩，寸苗难生，常年撂荒。当地群众通过修闸开渠，以引黄放淤压盐的办法用好黄河水，盘活滩涂地，
6: 靠着引黄把黄河水也引过来，土地才点点的活过来了。现在呢咱的地呢是土质疏松，保水保皮，种它的大米啊品质才上得去。
5: 如今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在原阳大面积推广，一水两用，一季双收。自1952年引黄灌溉工程通水以来，河南建成56处大中型引黄灌区，引水临碱，改良田地。离开原阳，顺流而下，来到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在这里，村民们的思想也转了个弯，在盐碱地里养起了南美白对虾。
7: 现在有16、17公分，那8月15日到国庆节的这个期间的取塘不容易。
5: 丰收的喜悦，兴旺水产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张继强藏都藏不住。
8: 这片地地势比较洼，这个黄河水盐碱地，所以咱选择对称养那个海产品这一块，这个盐度啊，再一个中碱度啊，接近一点。
5: 南美白对虾本是海里客，盐碱地里怎么养？张继强和专家一起颇费了些心思。
8: 虾在海边的盐碱度一般都16%以上，咱这边的盐度是1.5%左右，因为咱这边是咱的当地的水，跟调宁海水、淡美虾都在塘里，大化成咱这个水，适应以后会放大塘。
5: 黄河滩特色内陆海鲜，肉质 Q 弹，口感鲜甜，销售红火。村里人没想到，祖辈恨透了的盐碱地竟成了聚宝盆。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村干部尤国际：
9: 通过这几年这个养殖发展呢，把这一块肥地、盐碱地也变成宝了。每年不养虾或者养鱼了，都能去提高村民的致富发展。
5: 开封对虾、新乡青蟹、濮阳贝类、沿黄各地因地制宜， 把先天短板

0: 转化为特色优势。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曹璐，
1: 把山区、滩区、盐碱地的劣势转换成特色种养殖的优势，聚焦粮食、畜牧渔业、油料油脂等六大产业集群、18个产业链，做强做优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富民产业。
0: 沿黄河逆行而上，来到三门峡，这里有一种产业叫文化。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被黄河三面环绕，每年冬天，上万只白天鹅在村边的天鹅湾栖居。除了白天鹅，这里还有个特色，不出村游黄河，
2: 让影像贴近百姓，不出村就能够把黄河保暖一遍。
0: 2019年，摄影家石旭明在村里租下一处农家小院，创立了工作室。他和影友们把黄河主题照片搬进乡村，2300多幅照片挂满村道，定期更新。
2: 我拍摄的是黄河题材，所以说想找一个黄河边的村庄，搞一个专题摄影村。后地这个村啊，就在黄河边上，可以说后地村与黄河是共生共存的，最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影像串起了一条凝固的黄河，与村边流淌的大河一起，把游客带进了村。他们看天鹅，看影展，吃农家饭。村民张新强说，村庄变了。
3: 以前呢，这打工的人一走啊，生意都不行的，包括饭店。现在你这过了11点去都是满员，明年估计民宿还要多。我老婆也在上海打工，我说明年你也回来吧，咱俩开个饺子馆。
0: 从乡村到城市，黄河岸边产业迭代升级，绿色成为主色调。濮阳中原油田，在这里，黄河水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的原料。中原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在战博士后李桂亮，
4: 你看这些气泡表明氢气已经被分解出来了。
0: 电解水质氢就是用电的驱动，把水拆解成氢气和氧气，借助黄河两岸的风力与光伏。这里每天都在上演一滴黄河水的氢能变身记。今年3月，河南省首座直供加加氢一体化加能站在濮阳投用。洛阳孟津，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依河而建，草木葱茏的厂区内，一群来自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梅花鹿悠然栖息。工作人员李静，
5: 我们呢当时就选择把梅花鹿呢安家在这里，让它呢担负起我们企业的一个生态检测师的职责。
0: 对环境极其敏感的梅花鹿，已从2009年的10只繁衍到现在60多只。他们的存在成为企业废气废水治理成效最直观的体现。同样在黄河岸边，宁德时代洛阳基地高标准建设灯塔工厂加零碳工厂生产的麒麟电池，成为多款热门车型的核心动力。洛阳中吉凌宇汽车有限公司升级了天启工程智能生产线。洛阳中吉凌宇生产方案中心总监段晓峰，
6: 这个生产线呢是一条自动化的喷粉线，建成以后生产周期缩短90.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呢达到0%。
0: 截至今年3月，河南已累计创建绿色工厂1204家，绿色工业园区74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位居全国第5，中部6省第1。从元阳的稻田到兰考的虾塘，从后地村的摄影展到黄河岸边的新能源，这滴黄河水养了田，富了民，也驱动了未来。我是记者小辉，在黄河边为您报道。

流年于河，王其社鹤，这些诞生于黄河之滨的甲骨文字，是华夏先民对母亲河最古老的告白。他们观水之事，祈年祭愿，踏浪渡河，于敬畏中探寻，在依赖中前行。甲骨留痕，文脉绵长，母亲河的涛声是中华文明从未断流的回响。

0: 这耗子声吼的是黄河的魂，也是黄河文化最早的声音记忆。而在游小小手中，黄河文化化作一方方成泥砚，沉淀于河洛腹地的泥沙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赵磊报道。
1: 慢慢地推出去，看到吗？是不是非常慢？然后一会儿他就
2: 素手推泥，心传口授。记者见到游小小时，他正俯身案前，手把手教女儿运刀刻画。游小小出生于洛阳新安成泥砚制作世家。2012年，他辞掉北京的工作，女成副业，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成泥砚第六代传承人。
1: 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那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去传承，怎么去发展，也变成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责任。
2: 河洛成泥砚出自中国古陶瓷名窑新安窑，位列中国四大名砚。成泥砚的妙处在于窑变天成，千窑千变，无一雷同。尤氏妇女在古法基础上大胆探索，研创出丹青意韵、水墨幻境、云水风度三大当代窑变，让古老的技艺在烈火中重获新生。
1: 我们成泥砚呢，主要原材料采集黄河泥土，经过选泥、炼泥、焙烧、雕刻等等将近60多道工序，成就一方砚台。
2: 为拉近非遗与当代青年的距离，游小小团队将河图洛书、龙门石窟等河洛文化符号，融合剪纸、木板年画等传统技法注入砚台创作。他联动20余所大中小学，建起河洛成泥砚传承教育基地，让传统技艺走进课堂。今年7月，游小小携大型装置作品《根在河洛》亮相河洛莲香江2026中原文化香港行活动，近100方黄河成泥砚雕刻了78个源于河洛的中华姓氏。
1: 古老的记忆和黄河文化也因为有我们青年人的加入而充满了新的活力。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也将发挥自己青年人的优势和特长，将成泥砚的制作和时代相结合，不断地去推陈创新。
2: 就在游小小奔赴香港前夕，河南黄河流域考古传来捷报，三门峡仰韶村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2026年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进一步佐证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根脉，是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
3: 仰韶文化的形成、发展、鼎盛，当然包括衰落和向新的文化演进，这个整个过程在河南区域都有体现。所以说对认识仰韶文化，那个河南地区都是不可或缺的。
2: 考古回溯源头，文旅连通当下。初秋时节，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游人如织，站在临河广场凭栏远眺，桃花峪勾勒出山地与平原的分野，三座跨河铁路大桥比肩而立，见证着百年巨变。7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眺望黄河，擘画黄河保护发展大计，殷殷嘱托言犹在耳。如今公园植被覆盖率超过90%，沿黄广场、星海湖、黄河碑林等串联起百里生态画廊。而比美景更动人的是黄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何洪波：
4: 我们打造行走的黄河课堂，在绿水青山中践行黄河战略，在沿黄广场寻根拜祖，在黄河三桥会见证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路，在黄河国家地质博物馆解锁10000年的地质密码。近年来，园区累计开发研学课程45节，接待研学人员14万余人次。
2: 郑州市迎宾路402号黄河博物馆正以另一种方式讲述黄河故事。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号称黄河奇观的壶口瀑布，其奔腾气势，
2: 去听巨幅壶口瀑布图前，讲解员。

0: 李雪飞正带领游客感受母亲和磅礴的气魄。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座博物馆，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黄河博物馆馆长张怀济：
1: 我们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全新打造幸福黄河展厅，从水利、生态、艺术等多视角延展讲好黄河故事，积极编写黄河文化科普图书，开展流域水利遗产调查、深化黄河航运史等专题研究，借助全球水博物馆联盟平台，不断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等。
0: 80年人民治黄，守护大河安澜，也更续千年文脉。近年来，炎黄九省区协同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把历代治河遗存、大遗址、非遗资源纳入一体化保护体系。在河南建成贯通三门峡至安阳的大遗址保护走廊，建档50000余处黄河相关文物，打造的黄河文化千里研学之旅，年均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2: 请听短评：人民治黄为人民。80年人民治黄，改变的是黄河的面貌，升华的是人与大河的相处之道。治黄从来不是征服黄河，而是与黄河共生。这场跨越80年的实践，依靠的是一代代普通人的接续奋斗。从治水工程的建设者到守护湿地的护鸟人，从耕耘滩涂的新农人到传承文脉的非遗匠人，大家同心聚力，筑牢安澜根基，修复沿岸生态，盘活水土资源，更续千年文脉。人民治黄为人民，所有的守护都落脚于人民，所有的奋斗都向着百姓幸福。
3: 80年前，黄河是中国之忧患。80年后，岁岁安澜，两岸长绿，产业兴旺，文脉绵长。
2: 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3000年前，河字刻上龟甲，今天写进两岸人民的日子。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长，幸福更长。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石汉峰、常敏。人民治黄80年特别节目《幸福何长》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 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

0: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的名段欣赏板块。豫剧《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历史上所具有的

王善普老师扮演栓宝。经过几年的排演，在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成戏曲电影。朝阳沟的问世无疑是现代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优美的旋律，生动的情节，再加上豫剧三团各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使得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名闻全国。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朝阳沟中的大部分唱腔还在我们中原地区广为传唱和流传，这一切呢，都证明了朝阳沟所具有的顽强的艺术生命力。朝阳沟的音乐形象是划时代的，相信在豫剧史上不算绝后也是空前的。目前为止，还有哪一出戏可以创造出不论主角配角，不管大段小段，都能成为名段呢？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朝阳沟当中的经典名段。

说俺山高路又远，俺今年已经红旗下，只要是一换他主意那定，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村里我看你

君们笑呵呵，相见。

朝阳沟全剧是八场，它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银环到了未婚夫栓宝的家乡朝阳沟来参加农业生产，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在劳动中培养起了对土地和庄稼的深情，使他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咱们继续来听戏。

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鸡汤，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名段欣赏板块。朝阳沟在运用传统戏曲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剧目当中除了主人公银环外，还刻画了栓宝、栓宝娘、栓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朴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崭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朝阳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19集。
7: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8: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7: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2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

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冯玉祥激动地说：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

0: 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任公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任公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任公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任公的心事，任公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
2: 老萧啊，
0: 任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医院人杂， 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人工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陈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陈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陈先生谅解。陈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哈哈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陈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啊？陈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 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

0: 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陈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二十集。
2: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成汉云心中一乐。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

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崔子昂淡淡一笑，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小丽啊，你送送淑平。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哦，你回去吧。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张淑平心里暖暖的，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李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你是家属啊？是啊。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

0: 很美颜，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2: 是。
0: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3: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4: 没有啊。
0: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5: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0: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哼哼，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6: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7: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5: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7: 好吧，我听医生的。
5: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

0: 事情随时叫我。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1: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0: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1: 你要干什么？
0: 顾青说了一声，哼，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2: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0: 顾青想了想，哦，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2: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
0: 齐长鹏建议道，
2: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
2: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0: 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
1: 大夫，您没事吧？
0: 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1: 没想到世界上 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0: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你认识崔丽？认识啊，崔丽是我姐姐。齐长鹏冲他笑笑，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你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1: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顾青不服气地说，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当然了，但愿你成功。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啸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在里边等着呢。谢谢，头前带路。到了第三道山口这儿，眼前平川地带非常宽阔，两旁有小房，飘来阵阵的酒肉香气。对面正中间高大牛皮帐篷，呵，挂着彩绸，悬挂灯笼，两旁边的军卒拿刀持枪，队列整齐欢迎呢。接着从那边过来一支人马，为首的是乌珠，左右啊有两个出家和尚，骑着白毛大骆驼。岳雷、牛通、汤琼抬头一看，吓一跳，左边白毛骆驼上坐个大和尚，50多岁，胖大魁梧，秃头亮顶，魔顶戒疤，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脸都泛紫光啊。德胜钩上挂着9耳8环方便连环铲，胸前挂着138颗骷髅骨的素珠。右边之人也是个出家和尚，是个驼头戴法僧人，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胸前挂着菩提子的素珠，鞍桥斜单着插条杖，往脸上看皱纹堆垒，眼低多长，深眼窝子，缩腮帮。这个人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都皮包骨了，没有皮包着，骨头散架子。这个人呐，要做菜只能出溜排骨、溜肠肚，没肉。牛童一看，
1: 我的妈呀，这是人吗？这不是那个骨头架子出来了吗？
0: 唐秋说：“别说话，快走。”书中暗表，这个瘦子不是别人，正是北国老喇嘛活佛普峰、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机灵子的师傅，胖大和尚呢，国师安铎呀。金兀术这次屡打败仗，实在是没办法了，写封书信去求普峰。普峰也火了，我4个徒弟死在中原，3个，这口气不能出，非报仇不可。他怕自己人单势孤，又请国师安铎给他助阵，就利用盘龙山这个地势，半人工半天然摆下驼龙阵、五方阵，内暗5行8卦9宫，设好了陷阱，就以这一仗决定南北输赢。今天这是普峰出的主意，把岳雷请到山内，只要进来休想出去。金兀术看着岳雷满面堆笑，哎呀，岳少帅，一向可好，准时赴会，不失约呀。啊，我来的鲁莽，多有打搅。岳少帅请。四郎主请。众人来到牛皮帐外，各自甩灯下马，缰绳扔过去，岳家军有人看着马匹兵刃。随后岳雷领着金毛太岁牛童、小聪苍穹、何凤、鱼雷、傅天亮来到大帐内，在西边坐一溜，东边是乌珠的人。乌珠和岳雷的桌子挨得很近，小撮汤琼就站在岳雷的身后。他心里琢磨，招不好我抽出天罡棒就给金乌珠帮的一下子。金乌珠的身后站的机灵子，有人献上奶子茶，茶罢隔盏摆着鲜货点心，然后撤掉酒宴摆好了，谁有心吃啊？这是打仗来了。色狼主啊，前者你派尤可荣将军下书叫我到盘龙山内，说商量两国议和的事儿，不知色狼主有何打算？
1: 这个，哈
0: 哈，岳少帅呀，但不知你们天朝有何想法呀？没有别的，仗打到今天，第一，我们要将二圣的灵柩运回国都。灰情二弟已经死在北国了。
1: 这个当然可以。
0: 第二，你们人马要撤出塞外。这个不行。我们要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为宋国，淮河以北为金邦。四郎主岂有此理呀，我们都打到你的牧羊城了，再往前去就是北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很快打到你们国都会宁府，怎么我们收服的国土难道还退给你？这是岂有此理。哼，岳少帅，昨天你们打了胜仗，今天你们打了败仗，

0: 你进山还想出去吗？看，国师活佛帮我助阵来了。嗯，普风站起来了。弥陀佛，此郎中，我有几句话要问问月雷。讲。月少帅，我叫普风。哦，早有耳闻，我一辈子收了四个徒弟。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还有金灵子，有三个死在你岳家军之手。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我要给我的徒弟报仇。普风啊，你不应该趟这场浑水。你别忘，你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鸣。为何你要大开杀戒呢？你徒弟死谁手？死在你手。你的徒弟学成武艺，治国安邦，能死在中原吗？小娃娃，你伶牙俐齿，佛爷不和你一般见识。来来来，咱们分个上下。好啊，外边打去，别忙。你家佛爷练几手功夫，你学一学。你要能做到，我跺脚一走，不管你们两国事；如果做不到，你写降书，那顺表。老喇嘛活佛普风告诉手下徒弟，抬进四块青雕石。原来啊，我今天来一招酒，单掌开杯。时间不大，进来八个小徒弟。青雕石啊，一块长有五尺，宽不到一尺，厚有五寸，有两块扑通扑通往地一放，另两块就地刨坑，埋在地下半截，留在上边少半截，两边都卡死了。牛童看明白了，
1: 哎，我说矬子，他要干什么？
0: 单掌开杯。
1: 什么叫开杯？
0: 一手掌就把青雕石拍碎。
1: 那谁不会？我也会呀、啊。哎，我说干巴抽啊，你看我的，我也会。
0: 弥陀佛，你是何人？
1: 嘿、哎、嘿，牛童。
0: 月雷心想：牛童啊，你哪行啊？牛童不服，
1: 来，我试试，不就一巴掌拍碎吗？不，试试啊！嘿，嘿，耶，哎呀，感情石头挺结实，不是豆腐的呀！嘿嘿，我不拍了，你拍吧。
0: 自找没趣。普风一摆手，叫他手下人往两旁一闪，然后把袖子挽了又挽，几步来到了石碑前。姓岳的，看着啊，你家老佛爷给你露一手。还咔的一掌，嘿，像刀切一样，五尺长石碑立即两段。再看周围的番兵番将齐声报好，好，老佛爷功夫就是好啊。普风一抬腿，咔，立在地下半截石碑，咔嚓一脚踢折了。哼，姓岳的，该你的了。岳雷一看呢，傻了，没练过这。这一招啊，并不出奇，但是你得练，这是硬功啊。我呀、啊，我别像牛童一样，普风，这招本帅不会，你不会，你带来人谁会也可以。我们身为大将者，讲的是跨马征杀，攻杀战守，不会你这招，你这招也拿不上席面。别说这个，会不会？
1: 不会。
0: 好，解香入顺表。哈密赤从外边钻出来了。哎呀，快点写，这都给你准备齐，快写。周围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的狼主兵长呼啦都围过来，快写，不会就写，快写。岳雷傻了，现在想耍赖，这什么地方啊？可是我不会呀。难道真就被他们叫住了？就在这阵儿，外边一阵喧哗。五柱说：“外边出什么事了？跟您回，外边来个疯和尚，说是要找普风长老，我们不让进来，他往里闯。”把他乱箭射死。普风说：“慢，既然是出家人，想必是护国寺的僧人，叫他进来。”好，放进来。是。翻兵一闪，从外边走进个疯和尚，帐篷里的人一瞧，哟，这和尚说不清多大岁数。

头发有2寸多长，这脸呐油泥多厚，身上衣服分不清什么颜色，补丁太多了，红的蓝的黄的，补丁落补丁，看不出本色。腰里丝绦还不错，一根丝绦系了7-8个疙瘩，裤腿已经撕碎了，光着脚穿双僧鞋，前面露着蒜瓣，后边露着鸭蛋，这双鞋成了吞吐兽了。腋下夹着个竹筒子，一边走一边呵呵咧咧的，不知是唱是说，笑呵呵的，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专管人间不平事，除霸安良乐逍遥。一合的事我知道，哼，伤天害理最难逃，最难逃，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他急了。普风怎么一看呢、啊哦、是他，哎呀，他还没死，这老东西还干什么来了？你到这儿做什么？风和尚点着普风，普风普风，害人不轻，假装活佛，杀人行凶。乌珠子里瞧啊，这个风僧我见过，想当初康王赵构逃跑的时候，被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他救走的赵构。哎呀，还没死啊，好几十年了。那普风看见风僧啊，立刻站了起来，绕到桌前。弥陀佛，师叔，你找我有事啊？风僧没理他，乐颠颠的绕到了石碑前，扑通坐下了，盘膝坐，把竹筒往旁边一放，把手抬起来了，咔咔咔，一块石碑，咔咔咔，连断数节，一抬手，咔，那半截折了，伸手拿起一块，用手这么一捻，再伸手一看呢，全碎了，嘴里说着呢，嘿嘿，飘飘飘，妙妙妙，单掌开杯瞎胡闹，劝你赶快知迷途，悬崖勒马走正道。是，师叔，您德高道广，有什么话咱们出去说去。去去去，没人听你的，这回你跑不了了。他随后看了看周围的人，嘴里呵呵咧咧在唱，嘿嘿，坐坐坐来，开开开，两国交兵为何来，劝君莫把干戈动，言归于好，乐开怀。你们不懂，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普风你懂吗？月雷这一瞧，这风僧是世外高人，普风单掌开杯，风僧及时如粉，哦，给我解围来了，但不知他的人家是谁呀。这风和尚法号净禅，俗家姓李，叫李文翰，他是少林寺得道高僧，30年前就是少林寺达摩堂的长老，普风呢是他徒侄。这个李文翰呢，他的父亲是当官的，打4岁念书到10岁上，诗词歌赋没有不精通的，提笔成章，人称小神童。可惜呀，财大身子弱，病病歪歪的，找人算卦说这孩子是庙里来的，非出家不可，不出家活不了，15岁就得死。没办法，李大人把他送到少林寺了。到那之后，跟庙的长老习文练武，学经卷呢。孩子聪明，一看他是有病，给他治病，经过调养，到了15岁呀、啊，哎呦，体格也壮了，个子也长起来了。开始练武，到了20岁，嚯，也长成8尺男儿，一身的好武功。少林寺长老非常喜欢，就想培养他接下衣钵戒牒。哪知李大人一看儿子没死，体格又好，又领回来了，接续香烟后代，娶妻生子，入朝为官，25岁身为总兵，镇守边塞。可惜呀，李文翰和他父亲一样，都太耿直，不会阿谀奉承，

0: 当时奸臣挡道，李大人被害入狱而死，家被抄了，李文翰官职被一撸到底，带着家眷返回原籍的中途遇见仇人追杀，李文翰拼命厮杀，身带重伤，多亏少林寺和尚把他救走了，事后告诉他，你这一家人呢散了，找不着了，心灰意冷，剃度为僧，在庙里啊威望很高。老和尚说啊，你就这个命了，你就在着吧。事过十年，他已经安仙庙里出家了，那边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又得到消息他的儿子还活着，而且在朝为官，不大个小官儿。净禅一想啊，行了，我就这个命了，我认了，我就在这当和尚。这个普峰和净禅怎么认识呢？普峰是个孤儿，到少林寺当小和尚，开始劈柴烧火做饭。普峰非常聪明，长得也好，也会说话，被长老看好了，收为徒弟，教他武艺。五年之后，这普峰能力就很不错了，不学好，到庙外偷鸡猫鸭子给烧吃，老百姓经常告状，就没少被他师父说，打了几回也不改。再大一点儿，好嘛，戏耍大姑娘小媳妇儿，等他一夜学成了，这身毛病啊也太大了。庙里长老生气了，把他赶出山门。普峰离开少林寺之后，拿着少林寺的衣钵戒牒，胡作非为啊，杀人作案，到处抢劫，官府画影图形抓他。少林寺长老听着信之后万分着急，命净禅，你把他给我抓回来。在普峰30岁那年，净禅把他抓住了。那普峰跪在地下苦苦哀求，师叔啊，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您放心，我这回改了。净禅心软了，就把他放了。哪知道他越学越坏，中原待不了了，他跑北国去了。到慧宁府之后，仗着他一身的功夫，又结交上四郎主弯眼乌珠，教了金蝉子、银蝉子、金灵子等这一大帮徒弟，嚯，在北边威望很高。净禅得了信之后，特意从中原到趟慧宁府一扫听，虽然说普峰在这吧，胡说八道，假装活佛，糊弄这些善男信女，但是没有太大劣迹，也就没理他。等他回中原的中途路上，遇见乌珠追赶赵构，他戏耍乌珠救走赵构。那净禅别开始出家人呐，因为他在朝里当过官，这个人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关心国家事，特别是边塞老百姓受战火之灾，他都痛心呐。这个人游戏风尘，曾经在藕塘关外救过金杰，打过魔力之，后来他在京城的时候听说岳飞遇害，老人挺难过呀。他打听谁呢？临安守护李直，这是他远方的孙子，知道岳飞被害是秦桧害死的，故此他在灵隐寺封僧扫秦。这次他怎么上这儿来的呢？是他师弟静修把他找来的。静修派人告诉净禅说，普峰在盘龙山摆下大阵，设下埋伏，阻挡岳军，你快来吧。就这样，封僧闯盘龙山口，来到席前，拿起这个喷火筒冲着普峰晃晃。普峰真的害怕，他知道净禅比自己的本事高得太多了，尤其那猪筒子烟熏火燎，看着黢黑呀，这玩意儿打火呀，谁也怕烧啊。师叔，您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啊？净禅想，有什么事？你太可恶了，真想过去把他杀了。可是我是朱家人，还得度化他。普峰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万水千山未饶你，恶习不改终有报，叫你死无葬身地。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普疯子一看呢，师叔，您到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啊？竟然想有什么事，你太可恶了，真想过去把他杀了。可是我是出家人，还得度化他。普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万水千山未饶你，恶习不改终有报，叫你死无葬身地。说着拿起竹筒子砰一吹，这么大火团，嘘啊，普疯傻了，他要突突突，这头吹受不了。五竹一说，你怕什么呢？这波人都在这呢，一个也跑不了啊。岳雷，写不写降书顺表啊？五竹不写。哼，你要不写就别怪本王无礼了。一推桌子，哗稀里哗啦，别啊。五竹预备逃跑方便，我在这守着。金乌珠周桌子往后一撤身，他万没想到身后站个人，汤琼一推他，你给我回去啊。乌珠年纪也大了，也笨了，这一探身，岳雷一伸手捧把袄领子抓住，往怀里扒了一带，一伸手苍啷抽出宝吊脖子一压，别动。这你要干什么？哎，外边人听着啊，金乌珠在我手呢，如果谁敢乱动，要他的性命。外边有300名弓箭手，桌子这一周啊，噼里啪啦一响，再看砰砰砰砰，帐篷周围全是箭眼，把凋零箭头啊送到里边，啪往里射箭。岳雷这一喊，外边人不敢动，指挥弓箭手的人叫连心上儿，他往里边一看，哎呀不好，别动，狼蛛叫他们抓住了。岳雷说，对，我看你们哪个敢动。金乌珠喊，别动，都别射箭。好，汤琼刘同跟我走，快，何凤断后，推着乌珠往外走。很快出了帐篷，来到外边，岳雷就不怕了。岳雷一想，要金乌珠我没什么用了，反而累赘，干脆我把他宰了得了。手中剑还往前一推，乌珠啊刚才是懵了，也是上了岁数，身子笨，才被岳雷抓住。他一身好功夫啊，到了这阵儿，乌珠明白了，我不能惜命啊，我若是惜命，这个会可就白召开了。快过来，你们放箭。随后身子望向，咔的一声，一个虎坐坡，咔嚓一声，不知道岳雷使多大劲儿，衣服领子给撕碎了。这一箭刷高了，头冠呢，叭就砍掉。吴珠往后一坐坡，连心上儿金灵子从旁边蹭就过来，有人一伸手落过吴珠，等岳雷再回身，人到那儿，不好，快跑。顾不得追赶金乌珠了，再看人家伏兵四起，上万人呼啦吧几个人打着包围。

尽管这几个人能征惯战，怎奈没有营守加把事儿，马上将没有马匹兵刃，没法打。约来刺客手中宝剑舞动如飞，一来拨打凋零，找机会冲开缺口。小矬子汤琼、金毛太岁牛童、何凤、鱼雷、傅天亮拼命挣扎，怎么也杀不开。山里埋伏十万人，甭说他们还动手，就站一块叫你随便砍，也把你累死。怎么办？岳雷急忙闪身躯，站高坡往远处一瞧，其他地方静悄悄的，唯独西南角这块喊杀阵阵，往那儿冲。他告诉金毛太岁牛通、小矬子汤琼、何凤、鱼雷、傅天亮等人，跟我并绑杀往西南角冲。西南角那边啊，是岳家军的人马，打的呀天昏地暗。这边一交手，岳家军卒就明白了，元帅有危险，他们往里杀，岳雷往外杀，真不含糊，杀透敌兵，两下见面了。元帅，快给你马匹兵刃！哎呀，岳雷高兴啊，赶紧带过司将、张安、任邓，乘化坐骑，抬腿摘下八宝脱龙枪，杀向敌群。那何凤上马，手擎拔楞梅花亮银锤；傅天亮手使青铜倭寇锤，呵，好像几只猛虎一样，正打呢。道咚咚咚咚，道道，炮声一响，眼前呼啦，一哨队伍，番兵各自往两旁撤，不乱了。哎，岳雷，别走了。岳雷一看，可了不得了，金兀术带着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人横住去路，五柱旁边是国师安铎，骑着白毛骆驼，手擎方便连环铲。五柱说：“岳雷呀，你爹跟我打了那么多年仗都不行，你能行吗？实话告诉你，你进了盘龙山，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别说你是人，就是神仙你也走不了。”岳雷说：“打他，咔，杀了他们！”哼，那我就先宰了你，替他们四个报仇。安铎催马过来了：“弥陀佛，小娃娃，我看你有何本领还招打。”哗啦啦，方便连环铲奔岳雷砸了下来。岳雷听见金风在响，就知道这和尚力气很大，八宝铜枪荧光一晃，唰，放出两道寒光，把安铎吓一跳。呀，是宝枪，我得小心。哎，打，连进两铲，俩人站在一块儿，周围金将过来和这边打了交手啊。岳雷打了十个照面，知道不好，我不是安铎对手，非败不可，我不能恋战呐、啊，这是人的地方，怎么办呢？用眼角余光一瞟，他看见金兀术了。金兀术求胜心切，着急，抻着脖子看着安铎，都看直眼了。越看他越往前凑合，这马越往前提，提来提去，已经离开自己的本部军队。岳雷一想，好，我和安铎打上，我把乌珠抓住，此山不打自灭，这叫擒贼先擒王。想到这儿，他弃了安铎去抓乌珠。乌珠一看，哎呀，不好，学马就跑。岳雷随后紧追，两人一前一后跑出五里地，前边是两杆门旗横住去路。乌珠提战马一哈腰，哈哈哈哈进去了。等岳雷催马过门旗，抬头一看呢，呀，乌珠踪迹皆无，他正在发愣，突然牛角号闷闷之响，嘟嘟嘟嘟嘟嘟嘟，接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岳雷一看吓坏，怎么？只见从四面八方来了不少怪兽，这怪兽啊，一丈多长，八尺多高，龙脑袋带个犄角，有两个驼峰，驼峰上坐着野人。光着膀子，身上刺着花，腰系虎皮围裙，耳戴金环，背着弓，挂着走兽壶，里边插满了凋零剑，手拿钢叉。哦啊呜、哦、啊！这战马看着眼神啊，什么玩意儿？稀溜暴跳，哒哒哒哒哒，往后退。眼看这怪兽呼，把岳雷围上了。有个大汉高喊：“哎，赶快下马投降，不然开弓放箭了！”梆梆梆梆梆。马上的大汉嗖嗖嗖放凋零剑，岳雷没办法，

手中大枪，上不欺身，下不欺马。他明白，时间长了，自己要捂不动了，胳膊稍一慢，就得被射成刺猬猬。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手中暗表，这叫驼龙阵，是老喇嘛活佛普风训练的。什么叫驼龙阵呢？骆驼阵，骆驼脑袋上啊打个铁罩，打一个犄角，这犄角是纯钢打造，锋芒利刃。所以啊，又金打又金揍，是冲不出去。岳雷被困在这儿，金兀术在远处哈哈一笑，哼，不用打，一会儿把他累死。一学马，来找金毛太岁牛童小厮汤琼，一看这伙人呢，打的翻天地覆。他把金雀开山斧冲着北边这么一晃悠，北边山坡雕斗上，哈密什看见了，郎中叫摆五方阵，快摆阵。有小卒拿起黄旗儿，这么一晃，哇！只见东南西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八方，哇！军兵围着上来，这回啊出不开。三千名军卒啊，这么说吧，能剩一百多个了，就这几个当将官身体受伤，两边都被困在山内。乌珠洋洋得意，岳雷也着急啊，为什么救兵还不到？救兵没到，哎，西北角的山头上可站着几个人，一个是胖大和尚，旁边一员小将，身高九尺，头戴单卷荷叶盔，朱缨倒洒，身挂锁子连环甲，往脸上看，面似淡金，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似海口，胯下压漆甘草黄，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身后有四员将，四员将谁？岳林、岳振、罗红、郑世宝。和是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风僧净禅的师弟，叫净修。净修旁边这员小将，乃是岳云之子巩金定所生，名叫岳甫。岳甫怎么上这儿来了？就在20年前，京中帅和他的儿子岳云风波亭归天之后，老贼秦桧派冯忠、冯孝抄拿岳家满门。当时岳甫3岁，乳母沈氏抱他到邻居家串门去了。有人给送信说：“可了不得，老岳家摊官司了，你别回去了。”就这么，沈氏抱着孩子逃走了，为忠良保存后代香烟，逃到哪去？燕京啊，燕京有个舅舅家，走在半道，并在中途被一个打柴樵夫陈长久救到家内，长到7岁。陈长久知道这是岳飞的孙子，把他送到白马寺贵门跟静修学艺。就在5年前，静修长老听说了普风在盘龙山摆大阵，要和中原决一死战。静修叫徒弟岳甫乔装改扮成北国人去卧底，投到金鸡关将领的帐下。金鸡关的主将叫希尔达，岳甫到那当员副将守山口。岳雷谁救的？岳甫救的。周祥进山也是岳甫给领的路。今天金宋两国要决一死战了，静修长老来了，告诉徒弟，这回你该认祖归宗。师徒两人到后山洞，砸开监牢，救出岳林、岳振、罗红、郑世宝，给他们找来马匹兵刃，就这么绕道来到了山坡上。静修说：“孩子，你到前敌立功去吧。”说完，老和尚飘然而去。岳父说：“三叔、四叔，走，破屠龙阵。”五匹战马冲下山坡，来到了切近，挂好兵器，取下弯弓，抽出火箭，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射，骆驼一起火，四散逃奔。随后岳父一马当先冲到当中，二叔跟我走啊！你谁？我是岳父啊！哎呀，贤侄啊，你到这儿了，快跟我走。就这样几个人救岳雷去冲五方阵。往五方阵的冲也不容易啊，敌将金灵子、五百木、五百鹿、连心上儿等拼命抵抗。岳雷着急，心想我们几个人再厉害也杀不出去，必须外边得援军打接应。哎呀，二叔牛皋啊，你怎么还不来呢？说牛皋没谱，诸葛瑾你管干什么呢？韩启龙、韩启凤呢？岳雷啊着急，外边比他还着急呢，不是不打接应，杀不进来呀。守盘龙山山口的是金鸡关的两员将，一个叫希尔达，还有叫西小云，这是父女俩死守山口。

0: 燃烧两门大炮，堆积如山的灰瓶炮似鼓门雷石，牛皋、韩启龙、韩启凤往上一冲，啪啪啪一阵乱箭。他们仗着地势好，居高临下射死岳继军上百人，哗撤去了。再往上冲，滚木咕噜咕又砸死二三十，五次冲锋都没行啊！牛皋急了，我上！他战马哗冲上山坡，一看差不多了，后边跟着二百人，呼也往上攻，点炮哗。再看牛皋从马上咕噜起来，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山下，仰面朝天往这一躺，把眼睛一闭，大家都围过来。二叔，别说话，我死了。你死了你还说话？刚才炮响啊，炮响您没死是吗？牛皋起来一看，山坡上炸死不少人。嘿嘿，我是福将，哎，我大哥就说我有福，没死，冲！别冲了，再冲命就没了。原来这炮啊往下打，他呢跑到山坡上了，炮啊打过油了。诸葛瑾、牛皋等人正攻不进山口着急的时候，双强将陆文龙来了，还带了几员小将，有施权的儿子双戟将叫施德，董欣的儿子飞叉将董耀宗，铜棍将王彪是王恒的儿子。双强将陆文龙说，二爷你躲开，你看我一个人攻山口，陆文龙谁惹得起，催马到了山坡上，杀了希尔达、枪条、西小云，占领山口众将，哇，五万人杀进头到山口。很快到二道山口，来到三道山口一看，里边乱成一锅粥一样。原来岳父砍倒了阵眼，大阵已破，五方阵溃不成军，六国三川大小狼主一看不好，四散逃奔，怎奈山口小，人太多挤不出去，挤成人肉疙瘩了。吴珠一看仗打到今天完了，快跑吧。他领着安铎和军师哈密赤转身刚一走，迎面一人，站住！吴珠，你看我是谁？吴珠抬头一看，啊，是陆文龙。哎呀儿啊，念起父子一场，你高抬贵手，呸，我要替我父母报仇，看清。安铎过来挡住陆文龙，吴珠再跑，后边稀里呼了左一波右一波。吴珠一想，我被包围了，这可怎么办？可算跑一个清净地方。我往西北角从后门走，刚走不远，迎面绕过一人，哈哈，吴珠，哎，老朋友，我在这等你呢。吴珠抬头一看，好，谁？正是二爷牛皋，姓牛的，一个怕了，一个罢了，我认输还不行吗？你还赶尽杀绝，我怕别人，我还怕你吗？他摘下金雀开山斧，唰啦劈了下来，牛皋摆动冰贴钳，螳螂往外崩，脸站在一块儿。牛皋今天呢，不知道怎么那么猛，招数也好，力气也大，叮当叮当叮当。突然，乌珠马失前蹄，扑通，人滚鞍落马，兵刃出手。牛皋一看，哈哈，你输喽！双锏一扔，跳下坐骑，一片腿把金乌珠骑到山下，用手一摁，乌珠啊，你有今天！金乌珠抬头一看，啊，牛皋，我怎么败在范同手呢？我也太冤了！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哇，一口血喷出去，绝气身亡。牛皋不知道呢，坐在乌珠身上乐，这颠的，哈哈哈哈！我把金乌珠抓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牛皋一口气上不来，笑死了。再看这场战斗打得狠呐，从早晨打到晚上，打了一宿，打得次日天光放亮，打到晚上战斗结束。岳雷吩咐鸣金收兵，然后临时设立中军大帐，纷纷报功。牛通上来了，
1: 哎呀，元帅呀，我爹把金兀术抓住了。
0: 好，把他押上来。
1: 上不来了，金兀术气死了，我爹呀笑死了。
0: 哦，二爷没了。快准备关灵成练起来。这是陆文龙押上哈密赤，把哈密赤推出去斩首，人们欢呼跳跃呀。这一仗是大得全胜。牛皋之死，从将官到军卒没有不哭的。岳雷到灵前深深的鞠了一躬，磕了仨头。二叔啊，你是我们老岳家的恩人，您跟我父亲转战南北，想不到还没有得胜还朝，你老人家就故去了。老人家，我们绝不会忘了你，一定收复失地，迎请二圣灵柩回京。随后叫牛童 把灵符

0: 回太行山，然后大兵继续北进，很快打到慎华江。金国皇上吓破苦胆，如果岳继金再往前进就是他的国都了，怎么办？跟群臣一商量，大家说干脆拿降书递顺表，把徽钦二帝灵柩送回中原。派王叔弯燕紧跟岳雷一说，岳雷不敢做主，派人到京城送信，大宋朝也换皇上了。十弟康王赵构脱袍让位，他当上太上皇。现在十一弟孝宗赵慎登基，赵慎同意叫岳雷赶紧班师还朝。就这样，二弟灵柩运回京都安葬起来，岳雷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回到临安，十里长亭，皇上带文武亲自迎接，军卒扎在城外，把岳雷等人带到城里，住在金庭驿馆。岳雷说，我要求万岁把我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皇上点头，命张信、张九成还有李文生三堂会审张俊、王氏、莫其谢。秦桧呢？秦桧七年前答背疮迸裂已经死了，随后又把王大鹏的口供拿出来，这三个人押到大理寺大堂上，没等动刑全部招认，都是秦桧勾结金乌珠陷害岳飞，供认不讳，摁上手印角木递给了皇上。皇上一看觉得对不起老岳家，立即把张俊、王氏、莫其谢判处死刑，罗汝矶充军发配，随后将岳雷等人招上八宝金殿。岳清啊，京中帅乃干国忠良，忠孝传家，都是太上皇勿听谗言，寡人一定替他洗清冤枉，奉为清家听封，追封岳飞为恶果公、武穆王，岳云、张宪、牛皋等人封为侯爵，岳雷封为镇北公，随营听差的战将皆封为总兵，众人山呼万岁。到了大报仇这天，岳家满门披麻戴孝等候在栖霞岭，有人将王氏、张俊、莫其谢押上行车，插上亡命招牌。牛通当监斩官，穿着大红喜袍，把三个犯人押到了岳王坟前。秦桧呢？秦桧早死了嘛，把这两男一女摁在坟前，刀落追魂炮响，将这三人枭首示众。再看看热闹老百姓齐声高呼，给金中帅报仇雪恨啦。皇上又拨来500斤生铁，铸成秦桧、王氏、张俊、莫其谢的铁像，让这三男一女永远跪在岳王坟前。这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正邪自古同兵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1: 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传统评书《岳飞传》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

0: 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聚焦1949，敬请关注。
3: 1949年春天，初升的太阳柔情四射，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身着戎装的军人和穿戴朴素的农民和谐相处，军号声和牛羊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小村风景。若干年后，当你走进这个很不起眼的北方村庄的时候，你一定会联想起当年那动人的情景。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4: 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导演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83000人，被俘306000人，投诚83000人，起义26000人，共计472000人。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171000人，被俘327000人，投诚28000人，起义25万人，共计555000人。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28000人，被俘233000人，投诚8700人，接受改编25万人，共计52万人。大势所趋，历史将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写了。
3: 毫无疑问，改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确切地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念。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向全国进军的序幕。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繁忙。许多战将满身硝烟地来往于北方这个古老而又贫穷的小村庄，和打游击出身

0: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有一天，当毛泽东送走一批刚从前线归来的战将后，发现书生气很浓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来。王稼祥穿着一套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黑色布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地方干部形象。王稼祥来到毛泽东身边，憨厚地笑着，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额头上擦了一把汗。
1: 主席，我有事要向您汇报。
2: 哦，稼祥，好嘛，我天天盼着你来，咱们进去谈，进去谈哦。
1: 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拉着王稼祥的手，两个人又说又笑地进了小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不但爱横戈马上的战将，也爱胸怀韬略的文人。王稼祥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当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接管城市的工作。他的才干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0: 这是一间十分简单的农舍，几乎没有什么摆设，除了一张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床外，最显眼的就是靠窗户放着的那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了。室内干净整洁，烟味很浓，透过窗户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猜想毛泽东在这里抽烟的频率有多高。
1: 毛泽东给王稼祥让过座后，顺手拿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
2: 哎，稼祥，抽一支吧。
1: 王稼祥接过了烟，眯缝着眼睛看着。
3: 哎呦，主席，这可是正宗的美国货呀。
2: 嗯，这是战利品，陈一等之在前方大楼伸张给我送来的，这还得感谢美国佬，他们不远万里将这些东西漂洋过海送到中国的蒋介石的手里，怎么样啊？现在又让蒋先生送给了我们，神情难缺咯，不愁啊，对不起美国朋友嘛。
1: 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啊。
2: 不见得，我看现在美国人是想到喽。
1: 说到这儿，毛泽东轻轻地弹了一下烟灰，他望着王稼祥。
2: 稼祥啊，你现在是东北局陈世根做的主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主席，东北的情形总体来讲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产已经开始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从全局来看，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
1: 王稼祥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2: 是的，盖房一个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个城市就有难度喽。主要是建设问题，这么多的人要恰饭要传移，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陈氏在国民党的手里时，人民没有饭卡，不要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时，人民还恰不饱饭呢。
3: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2: 嗯，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地提倡。
1: 说到这儿，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
2: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是还有半壁江山仍然握在蒋介石的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3: 主席，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

0: 日子吗？说到这儿，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他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
1: 谗臣是不过壁面的，目前宰相，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大的城市上，应该尽量的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果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啊。
0: 主席，你的这个主张很好，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大算的，他会顽抗到底。
0: 主席，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的话，那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还能保护工业和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很有益处啊。
1: 是啊，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啊。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啊。
0: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王稼祥赶紧岔过了话头。主席，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道太原那边的战局如何？
1: 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得向前等着谈喽。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要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呐。
0: 那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办法呀？
1: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阎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奏，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0: 这个阎锡山，他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1: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啊。一切翻腾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啊。哦，稼祥啊，我们不谈这个咯，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哎。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是要请教你的嘞。
0: 好，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1: 哎，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哟，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喽。
2: 他被称为红色教授，毛泽东向他讨教共和国的定都问题，他就是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王稼祥。毛泽东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天，地点是在龙岗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来，他只有25岁，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中共6届4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大家争论的问题，并且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

0: 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非常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写下了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了王稼祥。对联是这样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非常欣喜地接过对联，他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古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四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是陷于战争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他们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0: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人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王稼祥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时，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1: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4-5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的谈，路窄的时候就一前一后的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再谈。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低落，王稼祥也为此十分的忧虑，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0: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

0: 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了参与军事指挥。
1: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0: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词，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3:1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两个人的谈话过程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从外面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儿。
5: 松桥恩来等之哉曰。
4: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
5: 权贵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得更做忠勤，也应该开始专一喽，要精诚指挥喽。稼祥，权贵胜利喽，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该把贵都设在哪里好啊？
4: 好，主席，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5: 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贵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或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4: 主席，中央是否已经定了？
5: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啊？
4: 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5: 好啊，你说说理由嘛。
4: 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主席见笑了。我认为选西安不好，这个城市虽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经济的。开封包括洛阳虽有九朝古都之称，但都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岸边，地势较低，常遭水患，经济发展也很落后，不适宜建都了。
5: 那你看南京怎么样啊？
4: 也不合适。
5: 为什么啊？
4: 这个地方就更不适合了。纵观历史都说金陵是个好地方，但大凡是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气数都不是很长。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迷信色彩，但这又是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一点都不讲究这个呀。再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设在那里，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很多。从战略上讲，离沿海也太近了。
5: 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最后一个就是北平了，你的意见肯定要选州里了，是不是啊？
4: 是的。
5: 很有见解，说说你的想法。
4: 主席，北平是连接关内与东北的中心纽带，也称得上是一个古都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苏联，利于发展，也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呢。
5: 可是接近山东，这个地方可有大海呀？
4: 这个问题不大，渤海是我们的内海，有山东和辽宁做屏障，一旦有点海战也无妨。我以为人民还是愿意将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北平的。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回答很满意，他顺手又递给了王稼祥一支烟。
5: 稼祥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哦，看来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4: 主席，你的意见呢？
5: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蒋介石把首都建在

0: 安静。那是以官僚嫡出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我们不选那里，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我们就定在北平。
1: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即将进驻北平，国民党特务活动依然猖狂，肩负重任的红色特工领导奉命进入北平，他就是唯一一个没有领兵打过仗但被毛泽东带上上将军衔的李克农。李克农能否不辱使命？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3月上旬，往日平静的西柏坡迎来了一批从各个战场走来的中共将领，他们是赶来参加中共中央7届2中全会的，共产党的精英汇聚一堂，盛况空前。就是这次会议上，穿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聚首一挥，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美丽蓝图。从此，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会后，毛泽东找到了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杨尚昆。
0: 尚昆啊，从现在起，我们的党镇央就要迁到北平工作了，你是我们的管家，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牵头，具体的事情可以直接找恩来来商定。
2: 主席，这件事儿前一阶段已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派人去北平找叶剑英同志接洽过了，我正想向您汇报呢。
0: 说说情况怎么样啊？
2: 叶剑英带着我们派去的人在北平转了3天，最后认为中央的办公地点还是暂时选在香山为好。毛泽东听到香山两个字若有所思。
0: 香山这个地方独特哦，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过，一个山中林园，风景秀丽，古树参天，据说到深秋那里满山横叶，层林尽染，听说站在那个叫鬼见愁的最高峰上向下俯视，美景尽收眼帘，令人心旷神怡，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哟。
2: 主席说得好，
0: 不一定都对，我也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关于香山的记载，我是从书里见到过的，唐、辽、元、金、明都在那里修造过金屋，几座寺庙还是有点名气的。康熙16年，玄烨帝还在香山寺、恒光寺一带建了香山行宫，后来到了乾隆手里又扩建了一番，成了他养心避暑的场所，被命名为静怡园。1860年被英法侵略军抢劫了一次，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放了一把火，珍宝文物之类悉皆一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2: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心情有些沉重，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缕缕烟雾从他的面前渐渐散去。
0: 尚昆，你知道他为什么叫香山吗？
2: 哦，不清楚。
0: 传说那里有一个大石头，远看像香楼，近看也像香楼，故而得名，简单得很。
2: 看样子这个地方还真有点灵气啊。
0: 尚昆啊，北平城那么大，能不能在市里给我们找个地方？香山离城里太远喽。
2: 主席，据叶剑英报告，目前香山要比城里安全些。
0: 你们老是考虑到我们几位老邓子的安全，北平解放了，我们不到移民前镇去，那怎么能行啊？ 共产党不能推理群众，战争年代人民是我们的靠山，和平时期也应该让他们当家做主。你再派人去考察一下，曾志啊，我们要进城。
2: 好的，我们一定照办。
0: 你是陈阳警卫的秘书长，我建议啊，这次派收回部的部长李克能等之带几个人去，可能是搞社会问题的专家，工作责任心强，要把大前瞻的一切工作都做好。
2: 李克农带着人到北平后，直接去找了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叶剑英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0: 我的建议中央采纳了没有啊？
2: 还没有最后定，我这次就是专为此事来的。
0: 你要我提供什么方便尽管说，要人给人，要车给车。
2: 你先带我去一次香山，另外把北平所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0: 我就知道你这个老特工对此会感兴趣的。
2: 李克农伸手把眼镜摘了下来，他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哈哈大笑了起来。叶剑英却很认真：
0: 中央还是先住在香山最好。
2: 主席说香山离城里太远，颐和园行不行？那个中南海行不行？
0: 目前来说这两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合适。
2: 为什么呀？
0: 一句话，我是为了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
2: 叶市长，现在北平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0: 大体上是好的，但是还是有问题。你知道这里是和平解放的，那些反动势力并没有完全铲除，还有许多国民党特务潜伏在这里，我们人手有限，一时还不能全打掉。社会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前几天我们工作队的两名同志就在圆明园附近被坏人杀了，枪也被抢走。香山离城里远一点，比较安全，也便于警戒。
2: 李克农在北平转了几天，他认为叶剑英提出的方案是比较实际的。随后他又同林彪交换了意见，其主要的目的是想向林彪要人，因为他这次来北平总共才带了十几个人。当李克农十分迫切地将中共中央将要迁进香山办公的事儿详细告诉林彪时，林彪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
0: 你说需要多少人？
2: 林总，现在香山是个烂摊子，杂乱不堪，房子也很破，急需一个工兵连做那里的修理工作。
0: 可以，但是我们北平也并不太平，国民党的飞机要随时来轰炸北平，因此还应在香山那个地方建造一个防空公司，你看么呀？
2: 林总，你这个建议很好啊。
0: 我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2: 我同叶市长交谈过，也打算在那里建几个简易的人防工事。
0: 这么简那是你的事，我再给你一个事，是武力的那个部队，政治上可靠的。
2: 接着李克农就把吴烈师调到了香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他马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中央在近日选定动身的日期。在西柏坡的革命管家杨尚昆对李克农的计划完全赞同，并于当天就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在一起办公，人员少，工作是相当艰巨的。杨尚昆办事精明又精力充沛，深受中央首长的赏识。办完了这些事情，杨尚昆马上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了汇报之后非常高兴：
0: 尚昆啊，我们将要进城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大事，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事啊。西柏坡将是我们在乡村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从今天起啊，我们就做告别乡村的准备，要成立一个一教组织，
3: 就叫西柏坡

0: 转移委员会吧。尚坤同志啊，你看如何？
1: 杨尚坤很憨厚地笑了，他笑得很得体。很好，周副主席。
0: 这个委员会啊，就由你或曾三同志负责吧。你立即与库农同志联络，就说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胡斯动身啊，由他们根据准备情况而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家当，不需要过多的准备时间啊。关于中央进北平的具体安排，由他或叶剑英同志来负责。
1: 杨尚坤拿出笔记本，将这些指示记录完后，他看着周恩来。周副主席，我这就去向李克农同志发电。
0: 等一下，尚坤同志啊，北平的工作很重要，转告李克农，中央驻进香山市暂司的也要保密，挂个牌子，对外号称劳动大学，可以设三个处，除有李克农全权负责以外，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办公物资的购置等一些事宜，收发处由汪范负责，安排警卫布防，同时啊，还要办理公务人员的住房联系等一些事情。招待处可由编辑总、田畴主管，主要负责香山内部的生活等事宜。
1: 杨尚坤走后，周恩来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在思考着什么。在这个时候，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1949年3月21号上午，北京饭店一层的会客室内，北平市政府、北平驻军的主要领导聚集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到会的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彭真、程子华、李维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还有李克农等人。叶剑英主持了会议。
2: 今天把大家召来，要研究布置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想啊，你们已经知道是何任务了。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要进北平了，一切事宜都已经准备妥当。还是让李克农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议一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照办。
1: 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庄重的表情。叶剑英说完后开始吸烟，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翻开了笔记本，他先看了看大家。我首先要感谢北平市政府和四野同志对我们打前站工作的大力支持。彭真马上接过了李克农的话。
2: 哎，都是一家人嘛，不要这么客气了。
1: 叶剑英和刘亚楼都笑了，会场的气氛这才有点轻松了。李克农也笑了笑。中央从西柏坡动身的时间定在23号，先乘汽车到涿州，然后转乘火车到北平。我们再设两个停靠站，一个是前门，一个是清华园。究竟中央首长从哪里下车，再报周恩来同志定。接人的事由四野的同志负责，此事已经安排好了。坐在那里一直低头不语的林彪，身穿着一件当年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皮毛大衣，他抬起了头。
0: 我们完全支持这次行动。
1: 中央已来电，同意我们的车队今天就动身。
0: 你可吗？
1: 我不去，由你的那个保卫部长去就可以了。叶剑英继续主持着会议。
0: 刚才克农同志已经把接中央的事宜简单的做了交代。赖传珠同志早晨刚从西柏坡回来，他带了中央最新的指示，还是请赖传珠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1: 好的，中央完全同意我们选的进北平日期。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建议在北平成立中央签评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程子华、刘亚楼五位同志组成。
0: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其他四位有没有意见啊？
1: 其他四人都说没有意见，并表示一定完成好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在这个会上，叶剑英对一切工作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布置。

0: 并对中央首长行进中的路途安全做了明确分工。从唐县至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州至长辛店由四野第41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西直门铁路以西至香山由李克农的便衣队负责。北平的对空警戒，包括香山和西苑机场，全部由刘亚楼负责。李克农接着做了解释，叶市长的这个方案如有变化会及时通知各位，如果有人认为执行起来有困难，请先提出来。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叶剑英又向所有会吸烟的同志发了一支烟，然后开了口。
1: 毛主席表示，中央领导来了要阅兵，我们就把地点定在西苑机场，此事仍然由刘亚楼同志负责。我与克农同志商量过了，还应该放礼炮，但是啊，此事还没有征得中央的同意，现在大家谈谈吧，究竟放还是不放。
0: 一听这话，会场的气氛又活跃了。对于是否放礼炮，究竟放多少响，在场的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关于中央进北平是否放礼炮的话题，引起了会场的一片热烈争论。彭真将手放在明亮的额头上抚摸了一会儿，他说：
6: 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示一下中央再听吧。
5: 薄一波看着李克农说：现在北平还不是很太平，弄那么多人到西院去与中央首长见面，安全问题就很难办了。如果再放礼炮，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林彪是力主放礼炮的人，会场上一下子出现了僵局，其他人不再说话。这时候，叶剑英抬起头与李克农交换了一下意见：
6: 我看，是否放，还要请示中央，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放的方案拿出来，你们看这样好吗？
5: 我建议毛主席临场以36门礼炮各鸣4响为规格，共计144响，大家看怎么样啊？接下来大家又争论了一番，最后同意了李克农的这个预定方案。叶剑英马上表了态：
6: 关于请北平各界代表临场的事还要搞，这件事由李维汉同志负责，并且转告袁牧师派人来摄影。
5: 当天上午，四野的同志便奉命朝西柏坡赶去。忙了半天的叶剑英和李克农并没有休息，而是将以上方案向中央做了报告。
6: 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放礼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日夜宿涿州，请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火车或是坐汽车，等我们到涿州再做决定，请你们仍然做2种情况的准备。
5: 接到这个电报后，叶剑英对李克农说：
6: 中央不让放礼炮，咱们就不要准备了，但是啊，我认为从涿州到北平还是坐专列比较安全。
5: 我也是这个主张，咱们再将这个意见报中央，并将沿线的情况做一汇报。
6: 好的，同意。
5: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叶李二人又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6: 从涿州到清华园共有12站，约60公里，2小时即可到达。县委站负责人2名，一手电话，一丁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州换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共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节客车，在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押道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节卧车和1节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5节客车、3节行李车，开前门车站。另外，从长辛店坐汽车到西郊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城，经西直门而到机场五好公。

0: 他这个在农村指挥了半辈子战争的人来说，从情感上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当然，他思考的最多的是共产党人进城以后的事儿。
1: 几个卫兵在室内帮他收拾书籍。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从外面走进来，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毛泽东说：“
0: 呀，主席，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周副主席特意对我说，不要过早地惊动你，让你睡个好觉。没想到我一出去你就起床了。
2: 谢谢乃腾之啊，我是睡不着啊。今天是我们大戏的日子啊。
0: 那周副主席说车队11点钟才出发呢。
2: 哦，看样子啊，恩乃是在右翼地照顾我们几个老等着的休息嘞。
0: 李银桥有点不是很高兴，毛泽东却笑着说：“
2: 银桥啊，你每天都劝我多休息，我何尝不想蒙头大睡3天？可是啊，我睡不着啊。过去是蒋介石不让我睡觉，现在他虽然左右不了我们了，但是啊，我们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啊。”
0: 毛泽东这一天的情绪非常好。当他看到警卫战士李德华提了一大捆书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挥了挥手：“
2: 小栗子，你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啊？”“
3: 报告主席，我想了一夜的事情。”“
2: 哦，呵呵呵，你说说看，都是什么事啊？”“
0: 主席，你曾给我们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我们今天是进北平，是坐汽车。能不能说我们的革命是坐着汽车进城了呢？”“
2: 嗯，小贵啊，你说的对，很有道理啊。过去我们转在山沟里，现在我们的政权要从马背上转到汽车上喽。”“
0: 哦，还是主席说的形象。”毛泽东笑了，那几个忙完了的战士也都围了过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他们：“
2: 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想什么吗？”
0: 几个战士都摇了摇头。“
2: 我在想一个人类。”
0: 一个胆大的卫兵开口问：“
4: 主席，你想的是谁呀？”“
2: 哦，他可是一个大人物啊，他的大名叫李自成。”
0: 李银桥从室内搬出了一把木椅，让主席坐下。这个时候，院外到处都是脚步声。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笑着看着大家：“
2: 让他们先搬，咱们不忙。几捆书一提就上车。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李自成吧。”
5: 共产党进城不学李自成，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心生感慨，踌躇满志。他和身边的卫士都讲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于是，几个战士又搬来了几个小凳子，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讲关于李自成的故事。“
2: 这个李自成啊，可是一个闯王嘞，亦是农民出身，是靠手中的一把大刀杀进城的。但是啊，他一进北平就当了皇帝，住进了锦鸾殿，摆起了皇上的派头喽。他的部下忙着搜刮民财，当官的为非作歹，当兵的吃喝玩乐，都认为天下太平了，骄傲得不得了啊。清兵啊，在北边一打呀，那个带兵的吴三桂首先就投降了。清兵一路杀来，眼看快到北平了，李自成仍然蒙在鼓里，他的几个心腹还是在为他摆阔气在请客。后来啊，就被吴三桂冲杀进来，李自成被赶出了京城，后来变成了刀下鬼。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4: 是他太骄傲了。”“
2: 对对对，

0: 我们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是不能骄傲的，我们绝对不能学李自成啊。
1: 说到这里，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他抬起头，默默地凝视着头顶深邃的天空。这时李银桥走上前来：请主席放心，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做李自成的。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他又开了口：
0: 那可不一定喽，你不当李自成，有人会让你当，北平可不一般喽。你们知道会有人用糖衣炮弹对付我们呢？
1: 小战士李德华一下子站了起来：
2: 这种炮弹我们也不怕，
0: 但是啊，我们也应该提防才是，我们没有倒在强邻单一之下，更不能倒在他们的糖衣炮弹之下。
1: 当一轮红日高挂在头顶时，小山村变得更加喧闹。三月的北方风寒依旧，一百辆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已经徐徐驶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来为中央首长送行的西柏坡人民，怀着一颗恋恋不舍的心情伫立在村道两边，有的端着刚从锅里煮出来的散发着热气的鸡蛋，有的捧着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有的提着串串红色辣椒。这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特意穿了一身新棉衣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周恩来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跟在他们后边的有陈云、张闻天、陆殿一等人。毛泽东望着前来送行的群众，感慨万千。周恩来与朱老总在一旁又说又笑。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0: 恩来啊，今天是我们共产党的喜日，我们只是紧紧赶考啊。
1: 站在一旁的朱德也是满脸的笑意：
3: 一夜没得睡，精神还是这样子好。老总啊，我们今天高兴啊。
4: 主席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应该考试活过，绝不能当李自成啊。
0: 是啊，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
4: 考不及格就要失败哦。
1: 十辆吉普车在村道上停放着，毛泽东等人刚走进车旁的时候，许多群众都流下了泪水。周恩来低声对毛泽东说：
4: 主席啊，群众都很激动啊，主席还是讲几句吧。
0: 好好，我来讲，我来讲。
1: 毛泽东来到了人群中，他激动地挥动着手臂：
0: 乡亲们呀，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和镇央的邓芝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今天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正式告别了在马背上干革命的事业，是坐着汽车进城革命。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去北平，北平啊可是个好地方嘞，我们会在那里见面。镇央政府成立了，我毛泽东请西柏坡人民到北平做客。再见喽，乡亲们。
1: 毛泽东走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娘身边，接过了他送的那串红辣椒。
0: 哦，这串辣椒我收下，它象征西柏坡人民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恩情。现在你们的日子并不富裕，我们当镇央在这里给你们增添了不少负担，别的东西啊你们拿回去吧。
5: 之后了还要告生产，我们是有机会见面的。
1: 在掌声和泪水中，毛泽东一行终于坐进汽车离开了西柏坡。这时正是 1949年3月23号11点，由10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向远方驶去。虽是早春3月，但北方的气温还是很低。极目望去，裸露的田野里荒凉一片，怎么也看不到一丝春天的景色。可是从人们的那一张张笑脸上，你分明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车队不紧不慢地前进着，开道车是一辆小型吉普车，坐在里面的是叶子龙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毛泽东乘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接下来的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车辆。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高昂，道路坎坷不平，车辆颠簸得很厉害。警卫员小李怀抱着一个笨重的大座钟，显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因为它是斯大林特意送给毛泽东的。因为小李抱着钟表，所以他也成了与毛泽东说话最多的人。汽车每走一段路，毛泽东都要问小李几点钟了。当主席听到小李的回答声不太正常的时候，关切地问他，你怎么了？脸色苍白的小李低头不语。李银桥接过了主席的话，主席，小李有点晕车。毛泽东回头望着小李，
5: 不要紧吧，小贵。
1: 小李赶紧点了点头，没事儿，主席。
5: 我说银桥等着啊，你那个包里不是还有几个苹果吗？让小李掐一个。
1: 李银桥拿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大苹果递给了小李，小李开始啃苹果。毛泽东在一旁又风趣地开了口，
5: 哦，我说你这个小李啊，你不是说到了北平要为国民学开车吗？依我看啊，你是没有这个福分喽。
1: 小李有点不好意思了，其他几个小战士也都笑出了声。
5: 我说你们几个要争气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富也能享，苦也能吃，不要让蒋介石笑我们是土包子。
1: 主席，这坐车是没有骑马舒服吗？
5: 是啊，我就是不爱坐车，可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说蒋介石为什么有车坐啊？
1: 那是因为他剥削人民。
5: 只说对了一半，关键是啊，有美国人生，可是美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也坐上了他送给老蒋的车。
1: 主席，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5: 蒋介石啊，他现在在西口的老家，他想待在南京，可桂系的人不让他待，去广州又不受欢迎嘞。
1: 李银桥一下子接过了话，蒋介石下台了，咱们以后可以避免打仗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5: 人民是希望和平的，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会轻易放下屠刀。
1: 正当毛泽东与卫士们说话的时候，后面传来了急促的汽笛声。这时车队已经进入唐县境内，毛泽东让停车，车子停了下来，他又对李银桥说，
5: 是怎么回事啊？你下去看看。
1: 李银桥刚下车，后面就有人跑上来报告说，因为路难走，有一辆车掉进了泥沟里。李银桥有点着急了，是哪位首长的车？
2: 是陆定一同志的。
1: 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也将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
5: 您受伤了没有啊？
2: 没有，车也被抬上来了。
5: 好，好，那就好。你去告诉恩来同志，让他们不要着急，咱们慢点走。看样子啊，今天是到不了保定了，我们就到前边的村子里去过夜。
1: 那天晚上，中央首长就在一个叫淑吕村的地方住了一夜。车到小村的时候， 天已经黑。

0: 意了。中央首长简单的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毛泽东却拒绝了。
1: 恩来啊，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黄了，这怎么能成啊？不行，我要召集陈干部开会，眼下是陈耕时节，不能无了农时啊，要尽快地组织勤政，恢复生产。主席啊，这几个村子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生产劳动啊主要是妇女和老人，男人呢、都到前方去打仗去了。
0: 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不言语了，他双眉紧锁，思绪万千，面部表情一下子变得相当严肃。他吸了一会儿烟，语重心长地说，
1: 为了整个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几十年来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进北平了。
0: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个村的干部开了半夜座谈会，然后又趴在炕沿上写起了材料。第二天吃过早饭，车队又继续向北平开进。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在中央首长靳北平的车队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阿洛夫。这个人的身份当然是独特的，一路上他都在考虑着中央到北平后中苏关系的发展问题。在一个小村休息的时候，他给毛泽东检查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探性地问毛泽东：你们到北平是不是还要打仗？
5: 打仗？我想仗还是要打的，我们还有大半匹火山在蒋介石的手里，当然我们是愿意和平的，现在我们的人民需要和平，可是啊，蒋介石仍想消灭我们。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他愿意打，就奉陪到底。国民党想用打的方式让我们走和平的道路，那是绝对不行的，人民不会答应，我们更不会同意。
4: 可是我看估计上会有人对你们进行干涉，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也在摸我们苏联的底，不知道朱希尼在中苏关系上是什么立场。
5: 哦，我们是相信苏联的，在政策上我们会一边倒啊。
4: 斯大林同志不赞成你们继续与国民党作战，他的态度也许会增加你们工作的难度。
5: 问题不大，斯大林对我们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嘞，他会支持我们。米高扬到我们这里来谈了这个事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想他回去会向斯大林讲我们的情况的。
4: 毛泽东所说的米高扬复命来访问中共，是在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之后的事儿，这有着一段历史背景。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就是，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同时，这个指示还对涉外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斯大林看到这份文件后心情很不安，于是就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访问中共。
5: 1月31号清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刚刚清理出来的石家庄机场降落，米高扬和东北铁路局顾问阿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等四人走下飞机，由前来迎接的施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苏联特使来访问本来是秘密的，可是在去西柏坡的路上，米高扬却提出要到村庄去看看。他对施哲说，
4: 我要到乡村走一走，了解一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5: 施哲有点为难，只好说，你不能随意活动啊。
4: 为什么？
5: 为了你的安全。
4: 不要为我担心嘛。
5: 如果你到人群中去，这件事啊就会传出去。

0: 俺没有多大关系了，反正人家会知道，消息很快会传遍全世界，美国人、法国人，他们会说，你们看，苏联鬼子又到中国进行破坏去了，我看是保不住密的。
1: 米高扬同志，还是不要走动为好啊。
0: 不要紧，如果他们知道了，虽说会给我们的外交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我们不怕。我也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轰动全世界。
2: 实在没有办法，使者只好在沿途休息时同意米高扬到村里去体察中国民情。米高扬接触到的是淳朴的农民，他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希望。他清楚毛泽东正是带领着这些农民打出今天这片天下的。
0: 车到一个小山村停下了，使者向米高扬介绍说，
1: 请下车吧，西柏坡到了，我们的党中央就住在这里。
0: 这个小村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使者继续向米高扬介绍着，
1: 路上累了吧，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去见毛主席吧。
0: 米高扬却摇了摇头，不要，你现在就带我去见毛泽东。
2: 使者一边派通讯员跑步向毛泽东报告，一边领着米高扬朝毛泽东住的一座小屋走。米高扬的情绪非常高，一路又说又笑。
0: 毛泽东已站在了门口，见到米高扬就热情地迎上前去握手。
3: 哦，哈哈哈哈，欢迎你，欢迎你啊，
0: 见到你很高兴，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对你诚挚的问候。
3: 好好，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嘞。
0: 米高扬与周恩来握完手，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进了屋。
3: 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啊，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的，可是啊，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咯。
0: 说到这儿，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一一做了介绍，然后便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几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3: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斯大林同志派你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哟。
0: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确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情。
4: 新中国即将成立，还没有开启外交关系，苏联特使秘密来访，毛泽东、米高扬三次谈话究竟说了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他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面谈，交换意见。当时连随行人员的衣服都做好了。后来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2: 米高扬这次来当然要对这件事做出解释，他对毛泽东说，
0: 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 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健康，

0: 因此决定派我们来。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1: 毛泽东没有吭声，米高扬接着讲，
0: 斯大林同志听到中国打了大胜仗很高兴，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2: 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
1: 这个征夫啊，包括国民主党派、国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这样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咯。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都为革命做了巨大的贡献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啊。
2: 毛泽东接着向米高扬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事情。
1: 我们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建设新中国也要实行统一战线，那就是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党的有功将领，但是却在艰难的斗争中与我们合作做出贡献的朋友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的左派，也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和少数民族代表。这是与归国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组成不同的。但是这个政府的心智和宗旨呢，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哟。
2: 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站了起来。
3: 米高扬同志啊，你们远道而来，路途又不好走，很是辛苦的。今天我们早点休息，明天再谈嘛，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2: 于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以及三位苏联客人和翻译来到了餐厅。不一会儿饭菜端了上来，有呼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红葡萄酒。为了照顾客人的口味，还特意做了些猪排、牛排和沙拉等西餐。看得出来，虽然不算怎样名贵，却有着浓郁的乡村特色。大家入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给苏联客人敬了酒。
1: 米高扬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他很愿意与毛泽东交谈，人们边吃边谈，气氛很是热烈。
0: 二少，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可就是没有人会做。等你们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的。
2: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同米高扬进行了会谈。毛泽东主要是谈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意义，以及当前我军追歼敌人的态势。
1: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他，解放全中国。在以前的战斗中曾经遇到过
4: 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涉。他们维和我们，我们不理他哪一套啊。他若敢打我们，就坚决消灭他。我今攻打山东济南时，进入我国青岛海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就带上住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海上逃跑了。我们是做了准备的，如果他们敢和我们作战，我们是毫不客气地消灭他的。
0: 米高扬对这些事是非常关心的，他接着又询问了当前的作战情况。
4: 长江以北蒋介石反动派的主力军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长江了，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0: 接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同米高扬前后会谈了三次，
4: 米高扬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离开中国时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0: 你们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知己知彼，充满胜利的信心，使我感受很深。回去以后，我一定向斯大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4: 感谢你们这次来中国，请你代我向斯大林和苏根正样的邓芝问候啊，希望以后我们在北平再见面哦。
0: 好的，我这次中国之行收获很大，若有机会我一定再来。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向米高扬亲切地握手告别。在一片欢笑声中，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施哲和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了西柏坡。
4: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一个多月前曾会谈过的这个米高扬回去后的确向斯大林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大林同志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前他不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而且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可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
0: 3月24号中午，车队到了保定，中共冀中区委书记林铁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接管情况。
4: 你们河北可是一个大省嘞，目前集中一部分警力恢复农业生产，这是当务之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发展工业。
0: 当天晚上，车队到了涿州，叶剑英和滕代远同志已于两个小时前到这里来迎候。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叶剑英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5: 主席，你们一路辛苦了。
0: 毛泽东一步跨上前去，亲切地握着叶剑英的手。
4: 哦，哈哈哈哈，剑英啊，没有你们辛苦啊。
0: 接下来是滕代远同志向毛泽东汇报铁路的状况。看样子，这位未来的铁道兵司令是有备而来的。尽管毛泽东询问得非常详细，但他仍一一做了回答，而且回答得很圆满。毛泽东很高兴。
4: 看样子，你当这个铁道兵的司令是合格的。
0: 接着，叶剑英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握完手后，被周恩来叫了过去。
3: 剑英同志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嘛，一定很忙吧？
6: 是的。
3: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啊？准备工作有困难没有啊？
6: 没有，一切都正常。
3: 那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安排，转乘火车去北平嘛。
5: 明天活动是否可以照常进行？

0: 同志讲，中央首长一路很辛苦，明天到北平后活动安排的有点太多了，还是不要改了。进城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了，先检阅部队，然后再以各界群众的代表见面。狩野部队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已经训练了三天，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
0: 哦，那好啊，一定要体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风和军威来呀。建英同志啊，群众代表组织好了没有啊？
1: 我们已经选了部分代表。
0: 哦，这个问题啊也不能马虎，方方面面的人士都要有啊，特别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或其他各界的党外知名人士都要请来啊。这些同志啊，过去与我们合作过，有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嘛。我们进城了，他们都很高兴啊，也希望能见到我们，让他们一起来嘛。
2: 就在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走了过来。
3: 剑英啊，我们共产党胜利了，进了北平城，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你们要想得再细一点，把神识造地搭起来，给人民鼓鼓劲，给我们前方作战的将士扬扬威呢。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0: 很好，你们接过班师啊，我放心。不过有恩来同志在场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都向他请示的。
1: 主席，入城的消息要不要当天公布？
3: 要公布，不但报纸要发，而且电台也要播，还要拍成片，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1949年3月25号，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在浓重的晨雾中朝古老的北平城奔驰。在列车上，中央首长谈笑风生，可是叶剑英的心情却不平静。尽管北平的接站工作已安排就绪，但他对北平的情况是了解的。中央进城此举非同小可，万一出点问题，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随着车轮的轰鸣声，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想起了这个人，叶剑英松了一口气。其实叶剑英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农。
5: 李克农身上的担子的确不轻，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当时的局势并不很稳定。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占全市人口的1%，共有各类敌特组织114个，共计8500多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并不包括外围人员。可以说，在学校、医院、教堂等处，到处都潜伏着国民党的特务。随着解放大军的进城，这些特务又与地痞、流氓、土匪串通在一起，造谣闹事，暗杀共产党干部。
4: 在中共中央驻进北平的前3个月，海淀区曾多次发生暗杀事件。中共干部董俊岭就被国民党青年军208师的特务李克勤杀害在圆明园内。他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暗杀计划，主要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高级人物。在这些敌特落网后查获的暗杀名单中，就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
5: 为什么中央派李克农到北平来打前站？这是有原因的。那时在共产党内，李克农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可是他却是做保卫工作的元老。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上海跟随周恩来做地下工作，对保卫党中央做出了贡献。那时他与钱壮飞、胡北风三人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勇士，被誉为龙潭三杰。由于李克农有这一段传奇生涯，党中央才派他担负重任。李克农到北平后就立即着手解决国民党特务，他先后公开处理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特务之后，改变方式，采用攻心战，张贴告示，让潜伏特务秘密自首登记。一个月下来，自首者3000多人。接着李克农又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敌特分子。
4: 中央首长的专列从涿州出发后，李克农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原来他把主要警戒目标放在了前门车站，是准备让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那里下车的。不料情况有了变化。25号早晨，李克农派人到前门联络情况时得知，当时车站附近有特务在活动，前门是北平唯一的乘客下车的大站，情况紧迫。李克农立即叫来几个骨干研究了一会儿，决定将中央首长的专列改到郊外的清华园站停车，中央机关的车也到西直门。计划一改变，李克农便带领一班人马赶到了清华园。

0: 你把便衣队布置在这条线路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我联络。
1: 是，我倒是担心防空，怕敌人派飞机来轰炸。
0: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准备在车站再停放一列车，如果有飞机来，就立即让中央首长换上这列车往八达岭山区开。
1: 嗯，这个主意很好，还应该派一个警卫连去保护才是啊。
0: 太少了，得派一个团。
2: 高富有领命走后，专列没有按正点到达，李克农很是焦急。他突然觉得万一专列开到前门该怎么办，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他还是将公安处的朱继云科长叫到了面前。
0: 朱科长，现在已经过了点，专列还没有到，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立即派一个中队的人马赶到前门火车站去，万一中央首长到那里下车，安全就由你来负责。
1: 依我看，专列到前门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这次中央首长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我掉脑袋，你懂吗？
1: 朱继云没有再多说，带着人去了前门。
0: 此时东方已经破晓，李克农与接站的人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专列终于开过来了，最先下车的是周恩来，他热情地握着高富有的手。
3: 富有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快把库农同志给我叫来啊。
0: 李克农听到周恩来的声音，忙从后面跑过来向周恩来敬礼。他简单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情况，没想到周恩来询问得很仔细，恰恰这些情况李克农还不是很熟悉。具体负责这些事儿的是原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可是他现在却找不到王范了。
1: 李克农派人在站台上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王范的影子，他很是生气。
0: 这个王范真是无事儿。
3: 库农啊，先不要找他了，还是咱们走吧。
0: 毛泽东一行又乘车进了颐和园，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难以平静。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北平了，这个时候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4: 新中国即将成立，毛泽东三进北平的经历，中央领导人在西苑阅兵有惊无险。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30年喽，谈之一回间啊。这30年来，我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也见到过许多好人嘞。我第一次到北平遇到的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啊，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同志是我的良师哦。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16年，那时他是新青年的主笔。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那里读到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时，心情为之一振。后来我写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给他投稿，真是慧眼识珠哦，他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为他的一名业余作者。你们不清楚我在北平的情况，那是很艰难哦。第一次进北平是1918年秋天，主要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身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那时啊，我在这里没有熟人，我的老师杨长基先生在北大任教，我只好去投奔他喽。杨长基教授当时家境并不好，但是他还是

0: 是将我留在他的家中住宿。后来我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另外几个青年到金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那时候啊，我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奔走赴约，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长基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国勤工俭学学会的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泄露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的馆长李大钊，招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位置。于是啊，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我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喽，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又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福石教授，我斗胆地提了一个问题。福石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那个时候，只有李大钊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跟坐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是认真很是仔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有的时候长达两三个小时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的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院的研究会。1919年1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长基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国民的老师啊。
1: 毛泽东越讲越兴奋。
0: 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长基的帮助下，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等着对我讲，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又回到了长沙。我在北平住了不到半年，但是有两大收获，其一是结识了李大钊，其二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 车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马路出了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驶去，一路上景色荒凉，但毛泽东的心情却很好。他又向小战士们讲起了自己第二次到北平时的情形。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的时间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的局势很不好。为了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带了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庞大请愿团来到了北平。他们这次进北平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同时还负有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北平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毛泽东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设置。刚刚安顿下来，毛泽东便迫不及待地到北大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 在图书馆馆长

0: 事里，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曲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曲张活动谈了他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且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讲到这儿，毛泽东深情地回忆着，
1: 我第二次到北平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本书啊，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的。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0: 车队经过中关村后来到了颐和园，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来到了坐落在万寿山上的一个大殿里临时休息，因为他们下午还要到西苑机场去阅兵。这是一个古老的宫殿，里面除了放置几条长凳之外什么摆设也没有，风从外面刮来显得很冷清。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简单的洗完脸便坐在那冷板凳上休息。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在室内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其他几位都坐在那里情绪不是很高。他生气地看着李克农，
1: 克农，你们就知道讲安全，现在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没有掐的，没有谁的，尤其是像板根都不行啊。
0: 于是周恩来只好让李克农派人到车站把这几个首长的行李拿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饭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送饭的竟是李克农的助手王范。王范围了一件围裙，端了一大盘鱼，笑眯眯地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1: 来来来，大家动手。
0: 这时李克农跟着王范出来盯着他，你这个人真是乱弹琴，一点规矩都不懂。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你是我的助手，北平的一切治安情况应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可是在车站却连你的影子都找不到。
1: 来不及跟你说了，我是想先看住做饭的人，怕有人下毒。
3: 你这个人呐！
0: 李克农望着眼前这个老实人真是哭笑不得。周恩来对这次阅兵相当关心，一切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这个时候他叫来了李克农。
1: 克农啊，中央首长到西苑阅兵是一件大事情啊，光听汇报不行啊，我想啊，我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你看可以吗？
0: 好。说着李克农就陪同周恩来朝西苑机场走去。一个小时后，周恩来返回颐和园，把下午的活动安排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 好，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五点就五点吧。我们下午3:30从这里出发。早不早啊？不早啊，我已经勘察过地形了。这里到西苑不远，但是路况不好，没有近道可以走啊。只能是绕到西直门，过紫竹院，再朝西去上公路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到机场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嘞。
2: 好，恩来啊，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下午在中央首长去西苑机场检阅。

0: 夜之前，李克农叫来了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富有。这次阅兵是大事，要绝对保证首长安全。我准备跟随中央首长一起去，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先到西苑机场去吧，那里的情况还得去盯着。你是知道的，受检阅的部队有的是起义后才收编的，而且都是真枪实弹。检阅部队中虽然安排了我们的人，但是啊，我还是不放心。
0: 可以让那些不可靠的人不要去。
1: 对，是这样做的。
0: 那你就去吧，一定要提高警惕，处理问题要果断。
1: 是。
0: 这几天高富有是很辛苦的，天天带着便衣队奔跑。李克农本想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但是他却要去机场，李克农只好同意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西苑检阅，受阅部队和民主人士都很激动。周恩来事前对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活动时间不能太长，与民主人士谈话的机会以后会有的，可以简单的见见面。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旧我里陈旧的伤痕。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参加阅兵仪式的部队共有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另外还有一个坦克营。

0: 阅兵仪式开始前的西苑机场仿佛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北京市各界代表都笑容满面，举着彩旗汇集到这里。这时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句：
1: 中央首长来了，毛主席来了。
0: 西苑机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除全副武装的受阅部队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动，现场上的观众全都欢呼雀跃起来。毛泽东一行人在军乐声中走下汽车，来到了列队欢迎的人群中。脚穿着圆口布鞋的毛泽东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1: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当毛泽东听到人民群众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时，他有点激动了，眼睛开始湿润了，这是胜利者喜悦的泪水。毛泽东激动地望着人群：
1: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0: 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的陪同下，又朝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方向走去。这些人士尽管穿戴不一，有穿长袍的，也有着西装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衣着都很整洁，甚至还有不少人特意赶制了新衣裳。这时叶剑英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很有学者风度的高个子向毛泽东介绍：
1: 主席，他是郭沫若。
2: 哦，
1: 认得认得。
0: 郭沫若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们辛苦了。
1: 你们都好吗？
0: 都好都好。这时郭沫若又指着他身边的一个长胡子老者说：主席，这是沈君儒。
1: 哦，你好啊。
0: 主席好。接着郭沫若又给毛泽东介绍了下一位，这位是谭平山。
1: 哦，建国建国，我们是老朋友了。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镇央执行委员会中，我们两国是共产党的代表人呐，还做过官嘞。我是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是组织部的部长哦。
0: 谭平山走上前来，拉住了毛泽东的手：主席，你胖了。
1: 我这个人和两岁也长肉啊。哦，徐德恒先生，你也来喽。
0: 徐德恒马上深深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主席进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对于叶剑英来说，对这些民主人士并不一定都很熟悉。毛泽东这天情绪很好，他只好让郭沫若继续给毛泽东做介绍：主席，这位是李济深先生。
1: 我和先生见过面，见过面啊。李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期为国共合作奔走，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嘞。
0: 哦，这是我应该做的。接见完毕后，阅兵仪式开始了。受阅部队总指挥刘亚楼整理完队伍，跑步来到毛泽东面前，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3: 主席，受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检阅。
0: 毛泽东等人乘坐着吉普车，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机场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乐声，五十门六零迫击炮连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宛如颗颗银星在空中飞挂。当中央首长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时，都兴奋不已。站在坦克车上的士兵在向毛泽东等人行举手礼。在受阅部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举着一面塔山英雄团旗帜的方队，这是一个光荣的部队，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于世。
1: 毛主

0: 旗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1: 毛泽东的情感又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挥动起巨人的手，
2: 人民解放军万岁，
3: 首长好，
2: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喽，
3: 为人民服务。
1: 这排山倒海的喊声在空中扩散开来，向远方传去。毛泽东是坐在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细心的人会发现，坐在他左边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军官，此人全神贯注，始终警惕着毛泽东左右方向的人群，他就是李克农。坐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卫士要年轻一点，叫严长林。毛泽东挥手向人群致意时，精神饱满，气度非凡。最令人激动的是，他那只大手在空中挥动的姿势，有一种一览天下的巨人风范。当时在那种场合，李克农与严长林的神经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
4: 当毛泽东的车行进到一个步兵方队时，李克农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有点转侧身，胸前的枪口正好对着毛泽东。就在这一瞬间，李克农迅速转过身，用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移到了挂在腰际的短枪上，万一发生意外，他会立即拔枪射击。正在这时，站在那位战士身后的一个小兵慌忙拉了一下高个子兵的衣服，那个高个子兵才清醒过来，忙转过身来目视前方。后来李克农派人调查这件事时才知道，那个高个子兵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当时想多看一下毛主席，才弄了一场虚惊。
1: 事后李克农找到了这个大个子兵，你呀，差点吃了我一颗子弹呢。阅兵圆满结束了，毛泽东来到了受阅部队的面前。
2: 同志们，胜利来之不易，它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军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们共产党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这股胜利还不全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主张和平的，现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和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有一点需要声明，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必须同意我们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过去我们曾与国民党合作过，今天我们仍然愿意与他们合作。我们的大军已经朝南边开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也做好了准备打的架势。在这里我要重申，只要他们答应了八项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的。
1: 毛泽东的讲话立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那些民主人士都说，还是毛泽东伟大，共产党英明。夕阳西下，金光灿烂的晚霞倾泻在机场，景色格外壮观。风轻轻地吹着，毛泽东谈兴正浓，在他的身边又围拢来了许多代表。周恩来有点着急了，他赶紧走上前来。
5: 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啊，谢谢你们到这里欢迎我们。现在啊，天已经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吧，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你们都是我党的朋友啊，将来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共事啊，还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携手同心呢，你们看可以吗？
6: 中央领导人现身北平香山，香山出现神秘的老尼姑， 们身份如何？双星别墅的炸弹究竟何人所为？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人们渐渐离去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坐上车朝颐和园开进。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全送到颐和园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也笑了。
5: 恩来啊，我们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哩。主席啊，这标志着我们中央已经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朱总司令，你说呢？
7: 我们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5: 是啊，古人云，打天下易，走天下难，这对于我们又将是一个考验呢。
8: 主席啊，我看我们今天仅仅赶考是合格的。
5: 合格就好啊。
1: 接着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排好后，又带人去了香山。临行前，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了跟前。
8: 克农啊，进驻香山的工作一定要细致，条件差点是无所谓的，但是要绝对保证安全了。
9: 请放心，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尽管李克农当着周恩来的面夸下了海口，但他心里清楚，香山一带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轻松。在党中央进驻北平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的当天，李克农朝香山走去时，仍有部分暗藏的特务在活动。住在香山的部分保定中学生是被国民党诱骗来的。早在几个月前，人民解放军打进保定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不分老幼，还要共产共妻等等。那些无知的学生就一窝蜂涌进了北平，因为没有地方去，只好住在香山了。当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学生还是不敢回去。李克农听完汇报之后，又亲自去做了说服工作，后来这些学生才搬出香山，回到了保定。那些东北的流亡学生也在李克农的关心下，在北平做了妥善的安置。李克农在香山转了一天，最后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在了双清别墅。这个地方风景清幽，泉水叮咚，翠竹如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养场所。可是当时香山没有人管理，几间小屋子破烂不堪，院内也落满了枯枝败叶。这种环境当然不能让毛泽东住，李克农只好命令战士以最快的速度修整这个地方。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曾住过国民党的军队，被丢弃的弹药随处可见。战士们在清理院子时找出了不少炸药和手榴弹。清理完毕过后，香山慈幼院的两个尼姑却不愿意搬走。李克农对战士们说，还是劝他们离开这里。一个老兵说，我们去了好几次了，他们都不愿意走。李克农只好亲自去慈幼院看看情况。
7: 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当着李克农的面陈述了许多不愿意走的理由。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尼姑很老实，李克农同意他们留下，并且对他们说，以后不要乱走动了。两个老尼姑听了以后，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
1: 李克农从慈幼院回来之后，找到了小战士。他们是出家人，又都上了岁数，不走关系也不大。关于香山的安全保卫，高富友也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他曾多次爬到香山顶上查看地形，并且对战士修的临时防空洞做了具体布置。李克农工作繁忙，不可能有分身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指派北平市

0: 公安局的秘书长刘进忠临时负责毛泽东的随身安全。刘进忠先给毛泽东选了一辆济南战役时缴获的美国造防弹车，选中的那个司机叫袁泽，在毛泽东去西苑机场检阅时乘坐的就是这辆车。那天下午，袁泽将毛泽东送到颐和园，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夜幕降临后，袁泽忍不住疼痛，便向刘进忠请假，说要去看医生。刘进忠心想，这么晚了，毛泽东可能不去香山了，也就准了假。可是袁泽刚一走，周恩来就来了。
1: 小刘同志啊，给主席备车，现在我们就要去香山啊。
0: 刘进忠这一下子就为了难，唯一的一辆防弹车让袁泽开走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如实向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周恩来很不高兴，
1: 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真是乱探亲嘛。
0: 这时毛泽东等人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周恩来灵机一动，让毛泽东坐进了他的那辆车。好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车的情况，让上哪辆就上哪辆，他也不知道自己坐的是不是防弹车，只是觉得司机好像换了人，当然了，他也不会过问此事。刘进忠坐在第一辆车上开道，后面是中央首长的车队，一共是八辆。夜更加深沉了，公路上很寂静，刘进忠压力很大，他怕出事儿，一路上他把手枪提在手里，不时地注视着周围的目标。车队正朝香山开来，李克农还是不放心，又命令负责保卫工作的战士再次检查一下首长的住所。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眼看着车队已经来到了香山脚下，可是却发生了异常情况。据士兵报告，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双清别墅的院内发现了一枚炸弹。听到这个报告，李克农是大惊失色，他的心砰砰直跳，他立即命令几个工兵将那枚炸弹转移到院外的树林里做了技术性处理。尽管这件事在几分钟之内就处理完了，但是李克农还是不放心，他在想，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冒出一颗炸弹呢？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李克农当机立断，他命令战士对中央所有首长的住所再做一次检查。此时毛泽东等人的车已经到了香山大门口，可是刘进忠的开道车已经开进来了，检查工作还没有结束。按照以往的习惯，中央首长每到一处，车一到就得进屋休息。李克农焦急万分，他让警卫团长开着吉普车去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等人进了香山大门，车又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条小道往山上爬。这是一条新修的路，中央首长坐的那种车爬起来很吃力，车轱辘在地上直打滑。毛泽东转过身来看了看司机，
2: 上不去算喽，我们下车走一段吧。
3: 好，主席，您往前走几步，我空车爬上去，到了平地儿您再坐。
0: 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往前走了一会儿，来接他们的吉普车就到了。警卫人员让毛泽东等人换了车。毛泽东指了指车问周恩来，
2: 恩来啊，不是已经到了吗？为什么还要换车啊？
1: 主席啊，还有一段路啊，只有这越野车才能爬得上去啊。
0: 毛泽东没有再问什么，就上了车，车继续往山上爬。一会儿的功夫，车就到了双清别墅的门口。
2: 哦，这可是一个好地方啊。
0: 这时警卫团长慌忙跑到严长林的跟前，小声报告了刚才发生的异常情况，并且说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让中央首长暂时不要进自己的房子。一听这话，严长林有点

0: 害怕了。周恩来是个相当心细的人，他已经看出了情况，便走过来询问，严长林如实做了报告。听了严长林的报告，周恩来显得很从容。
1: 我同意你的建议啊，再给你们一过小司，要认真的检查，一定不要再出问题了。
0: 警卫团长转身跑步走了。此时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首长还不知道双清别墅院内发生的异常情况，这种事儿的真相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周恩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周恩来了解到乡

0: 在双清别墅内发生的异常情况之后，觉得这种事儿不能直接告诉主席，怕引起主席情绪上的波动，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1: 主席啊，我们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过北平的月亮了，今天晚上啊，月光这样的美，我们为何不让大家踏月散步，先放松一下身体呢？
0: 毛泽东也许没有明白周恩来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他只是觉得李克农还没有露面，就挥了挥手：“
2: 同志们，恩来舍不得今晚的月光，提议我赏月，你们说怎么样啊？我同意啊。”
0: 毛泽东边说边笑，其他的人也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树林散步赏月。虽说林子里有点冷，但毛泽东等人的弹性越来越浓。周恩来抬起手看看表，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他估计李克农那边快搞好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叫史威林的警卫团长跑到了周恩来的身边：“
3: 周副主席，检查工作已经结束，请中央首长到屋里休息。”“
4: 哦，发现了什么没有啊？”“
3: 没有，一切正常。”“
4: 好啊。”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警卫团的同志领着中央首长进了各自的房间去休息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北侧的来清轩。李克农特意与刘进忠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但同时也指出了不足，李克农有点惴惴不安。“
3: 周副主席，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不细致，请中央首长批评。”“
4: 克农啊，不要紧啊，我们是第一次进城，经验不足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安全住进了香山，你们已经成功了。”
0: 但是周恩来对刘进忠的工作很不满意，他派人找来了刘进忠：“
4: 进忠啊，你为什么把主席的方战车能打发走呢？”“
3: 周副主席，当时袁泽向我请假时，我以为天这么晚了，路上不是很安全，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不会去香山，可能留在颐和园过夜。”“
4: 你这个刘进忠啊，真大胆呐、啊！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就擅自做主，万一出了问题，由谁来负责呢？”“
3: 周副主席，是我的错，请处分我吧。”“
4: 像这种事情啊，我希望以后不能再有了。”
0: 谈话的气氛稍微有点了缓和，这时王范又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到王范，火气又上来了。王范是个老实人，但办事总是欠考虑。这天上午在火车站，周恩来没有见到他，受了一次批。可是就在带中央首长进香山的路上，他又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原来坐在第一辆车上带路的王范，一路让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尘土飞扬，弄得后面中央首长的车很难追上，追不上也得追。可是路况又不好，车颠得很厉害，周恩来当时就非常不满：“
4: 前面带路的是谁啊？”“
3: 报告，是王范。”
0: 这会儿周恩来一见到王范，劈头就问：“
4: 你这个王范啊，你在干什么啊？”“
3: 嗯，周副主席，怎么了？”“
4: 你说怎么了？你为何一路跑得那样飞快啊？”“
3: 哦，周副主席，我是担心前面有炸弹，让司机跑快点，把我炸死，你们后面的人就安全了。”“
4: 你这个人呐、啊，跑得那么快，我们又不认识路，只好紧追啊，万一翻了车，这该怎么办啊？”“
3: 周副主席，我还真没有想到，我有错，请首长批评。” 一共三个前来汇报工作的人。

0: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担心了。
1: 不要紧啊，我今天的脾气也不好啊，也要请大家原谅啊。
0: 这时王范赶紧跟着站了起来。周副主席，你批得对。周恩来走过来拍了拍王范那浑圆的肩膀笑了。
1: 下一次啊，一定要注意，要把工作做好啊。
0: 李克农等三个人听到周恩来的话，同时立正回答，请周副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做好工作。香山这个案子查了几天还是没有破获，李克农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中央首长进驻香山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人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一行已到了北平，但是究竟住在何处并不清楚，直到几年之后全国解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据抓获的一名特务交代，当年在香山投放炸弹的人就是慈善院的那个老尼姑，他原是国民党军统潜伏的特务，负有暗杀毛泽东的任务，只是因为当时香山的警卫森严，他始终没有得手。自从毛泽东进驻香山后，李克农特意调了一个团的兵力保护这里，外人根本接近不了这块地方。那时毛泽东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有时也从室内走出来到院外的树林散散步。有一次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2: 这个院子好啊，比我们在西拜普的那个院子漂亮多喽。
0: 其实警卫人员知道，西柏坡的那个院子只不过是一个干净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景致，和这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就拿主席下榻的双清别墅来讲，有着一长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办公室、卫生间、卧室，并且还有专门的会客室。毛泽东在延安住窑洞，在西柏坡住农舍，条件都很艰苦，所以当时毛泽东对双清别墅这个地方已经很满足了，尽管他的条件也还很差。转眼间到了1949年9月，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央开始在中南海办公，中央机关的不少首长都陆续搬出了香山，住进了中南海。可毛泽东却对香山情有独钟，迟迟未搬。他白天在城里处理完事务，晚上又上香山休息，直到后来他才住进了中南海。关于毛泽东是否再上过香山，没有人知道。据汪东兴回忆，文革时期双清别墅没有人看管，房屋日渐破旧，他考虑这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应该保护好供后人参观，于是由汪东兴做主，让战士将这里的一排破房拆了，准备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当他去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此却并不感兴趣。
2: 东兴啊，现在还修它干什么啊？把钱用在别的建设上吧。
0: 主席，我们已经派人拆了。
2: 拆了干什么啊？
0: 它快要倒了。
2: 哦，是这样啊，拆了就拆了吧。
0: 可是我们准备把它再建起来。
2: 嗯，不要再建了，这样不好。我毛泽东住过的地方重建一下又不去住了，在党内影响不好。
0: 从此双清别墅就从香山消失了。
2: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香山已成为中外游人参观的景点。北京市政府考虑到双清别墅没有了，人们看不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留下的珍贵足迹，终究是一件憾事。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曾发出过向全国进军的号令，也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指挥过渡江战役、解放西北的几个战役等等，所以就又

0: 重建了双清别墅。现在人们看到的双清别墅是后来重建的，据说一切格局都是仿照1949年的样子搞的。当你来到这里，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图片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伟人风采。
1: 毛泽东对香山双清别墅情有独钟，国民党特务纠集起义部队偷袭香山，香山事件的内幕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住进香山以后，这里没有再发生过什么意外，原先担心敌机有可能偷袭也没有发生过。但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却从未放松过警惕，中共中央初到香山是绝对保密的，对外叫劳动大学。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所学校戒备森严，而且出入的人大都坐着车，慢慢也就猜出几分来了。那些国民党特务和傅作义部的散兵游勇嗅觉也很灵敏，他们得知中央和毛泽东住在香山后，就叫嚣着要打进去干掉中央首长。这些情况李克农当然很清楚，他一面调动有限的兵力加强香山外围的保卫工作，一面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能掉以轻心。当时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傅作义的旧部改编的，其中的成分很复杂。李克农在私下里对骨干分子们教育说，你们要多长一点心眼，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起义或收编人员要盯得紧一点。可是一个月后却发生了香山事件。
0: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驻守在香山的警卫部队突然接到有一部分国民党残部要袭击香山的情报，人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几个月之前，傅作义在接受起义和谈时曾经提出要求，要保留一个警卫团，经过周恩来批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团驻守在翠微路附近，当时很混乱，其中许多军官仍然有反动的思想，迫于解放军的威力，他们一时没有轻举妄动。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们得知党中央毛泽东等人要住进香山时，并且警卫力量不是很强，便动了攻进香山的念头。
2: 当时士兵们正在营院操练，有两个营长发现团长不在场，就嘀咕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矮胖的营长将队伍集合了起来，他站在一个高台上猖狂地说着，
3: 弟兄们，我们的副司令是被共党逼上梁山接受和谈的，事出无奈，和平是假的。副司令的意思是寻找机会反戈一击，现在机会来了。据我们知道啊，共产党的中央总部和毛泽东就住在香山，那里的守兵不多，我们现在就打到香山去。
2: 于是士兵们开始议论起来，那个高个子营长又挥动着手里的枪高叫着，
3: 我说弟兄们，有种的跟我上，打到香山去，摧垮共党的总部，干掉朱毛，拎着他们的脑袋投奔南京领赏，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士兵们开始骚乱了，那两个营长和几个连长正在策划进攻香山的方案，所有人都拉到了操场上，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便衣队的报告，情况万分紧急，他立即抓起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时又告诉香山

0: 为部队的负责人。香山的部队动起来了，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香山的兵力只能防守，不能随意调动，怎么办？周恩来在室内走了一个来回，然后给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去了电话。
1: 喂，我是周恩来啊，是荣臻同志吗？
2: 我是。
1: 据报啊，现在驻守在翠微路的傅作义的那个警卫团已经发生了兵变，阴谋啊袭击香山我中央驻地，现命令你立即调集部队火速进行阻拦。
2: 请中央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0: 放下了电话之后，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这事儿太突然太意外了。他马上让参谋人员拿来了北平地图，他拿着一支铅笔在翠微路画了一个圈，然后直接给北平警卫208师下达任务，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那里包围这个团。半个小时之后，208师已经全副武装开到了翠微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是执行任务的总负责人，他命令队伍散开，对这个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后，他对大家说：
3: 同志们，先不要开枪，我们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还是先做点宣传工作再看看。
0: 已经被包围的傅作义旧部这时慌了手脚，只见唐永健举起了一个话筒高喊着：
4: 我们共产党也没有威胁他，请你们不要听信反动军官的煽动，赶快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否则你们就是人民的罪人，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0: 士兵们听到喊话之后一下子动摇了，本来这些兵对进攻香山就信心不足，于是有不少人马上就放下了武器走了出来。一场流血事件终于避免了，解放军很快就开进去缴了他们的武器。此时香山那边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后来当他们得知此事已和平解决后，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虽说事态平息了，但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几道重加的岗哨并没有撤下来。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的时候，他笑着来到了卫兵的面前：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了我一夜没有睡觉啊，还是下岗休息去吧。
6: 保卫主席是我们的职责。
0: 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对严长林打了个招呼：
5: 我说严长林同志啊，你落实一下，让这几个战士休息一下吧，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嘛。
0: 于是在严长林的安排下，忙了一夜的卫兵才悄悄地撤了下去。
7: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0: 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

0: 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

0: 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

0: 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线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
1: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河南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人民治皇80年，书写黄河新答卷。
1: 短评：人民治皇为人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

0: 业大会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贯彻落实，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要把牢主攻方向，夯实发展根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统筹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聚力链群培育，提升产业能级，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持续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合理增长。要突出创新引领，强化效率拉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产业基础技术攻关、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和前沿技术研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行动，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覆盖。要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动力活力，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助企服务，加强要素保障，分类施策，帮助企业疏堵点、解难点、降成本、添动能，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扎实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工作，充分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持续深化抓原治本、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深化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政策宣讲，积极稳妥做好试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9月18日上午9时18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和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博物馆同步举行“铭记历史，勿忘918”主题纪念活动。纪念馆全体干部职工与驻地部队官兵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在位于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广大党员干部、社会各界纷纷来到这里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在商丘民权，学生们走进民权旅馆地道战遗址，在低矮地道中触摸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在静默缅怀间读懂责任与传承。9月18日，许昌市东城区实验学校开展了主题为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纪念918活动，同学们用演讲、手抄报等形式重温历史，勿忘国耻。新乡市多所学校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让爱国自强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9月18号上午，信阳市组织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国防教育宣传展示系列纪念活动，以庄重肃穆的方式回望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洛阳市涧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走进电影院，通过开展红色观影主题活动，在光影课堂中重温长征、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深化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三峡市东风小学开展勿忘国耻，铭记918主题教育班会， 活动以防空警报示明为契机，带领学生重温那段山河破碎的沉痛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引导学生在居安思危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0: 涨 7.2%，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2.6%、 16.5%， 分别比上月加快 1.8 个、 4.1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速加快，同比增长 5.1%， 比1至7月加快 1.0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2.0 个百分点。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22.2%，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1.7 个百分点，有力带动先进产能增长和产业升级转型。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开放活力持续增强。一至八月，河南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 27.6%， 与新兴市场往来更加密切，对东盟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 29.5%。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新零售持续发力。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11.34亿元，同比增长 2.1%。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带动下，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62.8%、70.5%、46.5%、30.2%。
1: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南省活动推进会在南阳召开，省委常委安伟出席并讲话。
2: 9月17号，新任职省管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
1: 9月18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豫视察情况交流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介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会议。
2: 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赴平顶山调研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和乡村振兴工作。
1: 9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带队赴新乡、安阳两地，就全省监狱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2: 9月18号，全省中秋国庆假期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1: 9月17号，副省长李卓到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调研中原农谷科研创新、规划建设等工作，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施寨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人大代表履职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中国之忧患到造福人民，人民治皇80年，书写黄河新答卷。短评：人民治皇为人民。

0: 3000年前，先民在龟甲上刻下一个字“河”，那是黄河现存最早的文字印记。
1: 深深浅浅的刻痕，为中华民族定下最初的坐标，也留下那道亘古的命题：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
0: 从大禹治水疏九河，到西汉贾让上治河三策，再到明代潘继逊推行束水攻沙，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作答，一代代人没答完。
1: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正式起航。下面，我们通过背景片花回望这波澜壮阔的80年。
2: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治黄由此起步。1952年，毛泽东同志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72年，黄河山东段首次断流，警钟敲响。1999年，第一份水量调度指令从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出，首开大江大河统一调度先河。

0: 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2001年，小浪底枢纽主体工程完工，调水调沙有了总开关。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新时代的治黄宏伟蓝图铺展开来。
1: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7年前的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80年，从忧患河到幸福河，80年，人民治黄为人民。
2: 何佛害我年？这片甲骨用来占卜河神是否妨害年成，问的是收成，是命运，也是3000年前一个民族对大河的敬畏与依赖。有数据显示，现存甲骨卜辞中超过200条记载了殷商先民祭黄河、治河患的活动。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1: 李白笔下这条咆哮万里的黄河和甲骨卜问的是同一条河。黄河宁，天下平。3000年前，先民烧灼龟甲问一个吉凶，3000年后，问水的方式从卜算换成了数算。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龚欢报道。
3: 这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4: 它扼守着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治黄的王牌工程。就在前不久，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刚刚结束。
5: 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疾控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培磊守着小浪底近20年，他的电脑里有一本账，不是财务账，是黄河的安澜账。
6: 从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开始，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日志就是黄河的一本安澜账，黄河的水沙河槽下降的每一厘米，从水患到安澜都在这本账上。
5: 第一笔账是泥沙账，黄河南至根在泥沙，天然情况下黄河每年从中上游携带约16亿吨泥沙倾泻而下，一路走来约4亿吨泥沙沉积，抬高河床，隐患重重。
4: 黄河泥沙多，到了下游就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就形成了悬河，水患就来了。调水调沙就是人工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泥沙给冲下去，让河床不再抬高，最好还能往下切。
5: 小浪底水库以75.5亿立方米的蓝沙库容，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是调水调沙的主战场。每到汛期，小浪底就会上演一场水利交响乐，利用水库大流量下泄，把库底和河道的泥沙冲进大海。
4: 调水调沙说白了就是给黄河清洗血管。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那时候只敢放2600立方米每秒，到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达到了4990立方米每秒。
5: 调水调沙关键是摸准水流与泥沙的最佳配比，从早期依靠经验到如今精准调度，主河槽一点点下切，过流能力一步步提升。今年小浪底水库排沙1.79亿吨，库区净冲刷1.71亿吨，双双创下同期调水调沙之最。
4: 原设计20年预满的蓝沙库容，到今年调水调沙后，预计量还不到设计蓝沙库容的一半。调水调沙极大地延长了小浪底水库的使用寿命，这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
5: 不敢想的远不止这些。25年来，这项被称作黄河血管清淤的行动，累计排沙入海近40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下游防洪标准由不足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这一切离不开科技赋能。第二笔账，智慧账。

0: 今年汛期，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水多了是祸还是宝？调水调沙，关键在调。破解黄河水沙难题，要一边减淤一边增效。崔培磊：
1: 减淤就是排沙，增效就是要抗旱保供，还要兼顾下游生态补水。以前遇到这种两难呢，我们靠经验估，心里没底。现在不一样，心里很踏实。
0: 这份底气来自一张越织越密的感知网。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主任崔培：
2: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因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0: 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多条数据，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小浪底管理中心开发公司智慧建设与管理部副部长董泽亮：
3: 我们树难生通过汇集天空地水工的一体化的监测感知数据啊，通过专业模型的计算，能够对我们的未来的水沙变化、水库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演计算啊，通过这个计算结果，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而且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以前我们处理一个上级调度指令要30分钟，现在通过数乱生的快速计算，5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当数以亿计的监测数据汇总到数字孪生黄河系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系统不断输出最优调度方案，曾是中国之忧患的母亲河终于显现出它的温柔。黄河岸边村民王树修：
4: 以前站在下一点就淹，可害怕，现在都不碍事了。现在一这两体工程已完成，黄河要叫它放多点水，放多点水，你看这黄河有控制了，没点问题。
0: 第三笔账是协同账，保障黄河长治久安，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治理黄河。从来不是一库一坝的事。崔培磊：
1: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卡时间，放早了水位高，泥沙排不出去，放晚了后面的水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就只有一次，必须得算准。
0: 距小浪底约200公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度中心是整个水沙接力的总指挥部，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三座骨干水库依次接力，陆浑、固县、河口村相机配合，为保黄河安澜拧成一股绳。今年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又一关键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计划2034年建成。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局长季立：
5: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去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0: 协同治理的成效正在黄河上下游全面显现。截至2025年底，黄河流域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提高到近70%。年均减少入黄泥沙4.35亿吨，上游减沙，中游调沙，下游冲沙，黄河安澜的背后是全流域一盘棋的久久围攻。
6: 甲骨文合集第258片，刻下这样一条路子：以微补真或伪。12月云或石流，这是一次为不为及寻鱼而举行的占卜，事后验词记录果然不获16位，寥寥数语留给后人无尽想象。水清月月生机勃发的大河是中华民族永久的家园。

0: 这调子是炎黄人祖辈传下来的，今天调子还在，鸟也回来了。九月的三门峡黄河湿地，芦苇随风摇曳，摄影爱好者张明云藏身芦苇丛中，镜头追随着水面上起落的飞鸟。在这里他曾拍下百万幅影像，湿地的变化都装在他的镜头里。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翁春柳报道。
1: 咱们要剪拔了以后，黄河水边境啊，天变蓝了，鱼儿多起来，鸟慢慢都回来了。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不要要人来评判，叫鸟儿翅膀来说话。
2: 今年64岁的张明云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委员、三门峡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20多年前刚开始拍鸟时，这片滩涂沙化严重，湿地就是一道道脏水沟。
1: 最早我拍这里就是十几只鸟，在这个芦苇丛里边能拍清都不错了。现在咱这湿地这一片里面，我这风头皮的固定剂，你看这么大一群，这么多鸟，至少有几十种。
2: 张明云镜头里的变化有数据印证。2026年1月完成的河南省粤东水鸟同步调查显示，全省共记录到水鸟157种，381815只，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3%和6.8%。三峡库区湿地成为白天鹅的重要栖息地，粤东白天鹅数量已突破1.6万只。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孟津，这里有一位被唤作黄河女儿的人，马朝红。
3: 我经常会一个人就骑摩托车，然后到河边坐在石头上，然后看满河的鸭子。
2: 马朝红是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故事始于父亲马书昭。1995年，马书昭在黄河边目睹了有人用土炮捕杀候鸟的场面，他挺身制止，随后毅然辞去林业局股长职务，开始了护鸟生涯。1999年，马朝红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孟津，接过父亲的望远镜，在湿地一守就是近30年。
3: 其实鸟跟人的一些行为很相似，你比如两只赤麻鸭，两个鸭子吵架，嘎嘎嘎就这样吵，然后旁边又过来一只鸭子，用翅膀嗡嗡这边这鸭子，然后嗡嗡那边那只鸭子，两只鸭子就不吵架，跟人劝架一样。
2: 今年7月，河南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在孟津揭牌。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4: 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黑冠、大宝等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炎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2: 水清了，鸟回来了，但黄河的故事远不止于此。黄河行至豫东，历史上数次改道，留下大片沙地。上世纪50年代，第一代16名建设者扎根造林治沙，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3代人的绿色接力就此开始。原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西河分厂林区队长李世俊：
5: 一起来脸都不洗，起来看看这些小子下地到哪里。啥都我一直都直拔不着药，你栽上树以后，千万别刮风，千万别刮风，一刮风根儿就刮出来了，再重新栽上去。造林为了啥？就是为了防风固涨，为了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
2: 70多年过去，当年栽活的树如今都有碗口粗了。7日风沙蔽日的盐碱窝化作6.5万亩生干林带，一条绵延2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林业高级工程师李传奇：
6: 咱们民权林场呢，经营面积是6.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3.7%。林区里边的这个常见的植物有214种，咱主要的造林树种有64个。
2: 好生态带来实打实的收益，林下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和祖辈父辈不同，新一代林场人管随风用科技护林护民。
7: 无人机全域巡护，物联网检测不让和林木长势，四环榆树国家林木种子园库收集和保存，守护这片林海呢，不再就是依靠纯体力，我们用新技术呢，守护绿水青山，同时盘活我们林下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让这片林子呢，不仅能防风固沙，更能富民兴村。

0: 三门峡湿地的相机里鸟群归来，洛阳孟津的望远镜后两代人守望，商丘民权的黄河故道上三代人种下绿色长廊。近年来，河南聚焦黄河流域，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80年人民治黄，写下的不只是安澜，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卷。黄河之水何以复清？答案写在治黄一以贯之的系统工程里。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6月份以来，在贾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嘴巴又尖又长的一种本土鱼类，叫做尖下真鱼，现在再次出现了。
2: 2026年8月19号，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一场发布会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说起了这件趣事儿。水生态的恢复得益于水质的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们全省的水环境质量取得了明显改善，黄河流域的干流水质持续保持2类，1到3类国控断面比例高于流域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32个出省境的国控断面中水质超过3类的目前只有1个，比2025年底减少了6个。
2: 水质改善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体系在支撑。今年3月，河南省2026年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正式印发，给全省水环境治理列出9大类21项任务清单，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时间表和工作目标。同时大力推进净水入黄河工程，加强伊洛河、新莽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治理，持续开展黄河流域清废专项行动。
3: 现在这个化学缺氧量指标是10，氨氮指标是0.08，都达到了2类标准。
2: 在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员陈伟娜眼里，黄河变清的秘密藏在一页页表格里。
3: 我们分析了21项监测因子，这几年我们也把这几百份的表格珍藏起来，这就是黄河的成长档案。
2: 从被动房屋到主动共治，从隔河相望到共护溢水，黄河生态持续向好，不仅在干流也在支流，不仅在宜地也在全域。2021年河南与山东签下黄河流域首个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2025年8月河南又联合山西、陕西签订补偿协议，上下游从各自为政走向利益共享。在省内，市级补偿机制也已全域覆盖。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1: 另外，类似的水生态补偿机制在我们省内各城市市级之间也在全面铺开。
2: 大河澄澈，万象新生，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河图正徐徐展开。
4: 求和于河，家国不死，记下先民最朴素的祈愿。大河赐予沃土，沃土滋养庄稼，哺育世代华夏儿女。这片土地是先民们生存的根基，他们祈求的不只是丰收，更是大河生生不息的眷顾。
5: 这是丰收的调子，黄河岸边万物生。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小辉去听听一瓶黄河水的故事。
6: 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小辉，我现在的位置是花园口水文站。刚刚我从这里取了一瓶黄河水，这瓶水里有泥沙，也有故事。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瓶水去看看黄河岸边的好日子。初秋的新乡是原阳县水牛赵村，种粮大户赵世房站在田埂边，身旁稻浪翻滚，河蟹游动。
7: 咱们现情况来看，今年我种的黄金锭估计一亩地能达800斤，再加上呢稻蟹工作，一亩地呢又能多挣1000万块。
6: 在赵世房的记忆里，这片即将收获的稻田曾经是人人嫌弃的盐碱滩，寸苗难生，常年撂荒。当地群众通过修闸开渠，以引黄放淤压盐的办法用好黄河水，盘活滩涂地，
7: 靠着引黄把黄河水引过来，涂地才得

0: 二尖呢错过来了，现在呢咱那地的是土质疏松，暴水暴屁，种它的大米啊品质才上得去。
1: 如今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在元阳大面积推广，一水两用，一季双收。自1952年引黄灌溉工程通水以来，河南建成56处大中型引黄灌区，引水临检，改良田地。离开元阳，顺流而下，来到九曲黄河最后一道湾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在这里，村民们的思想也转了个弯，在盐碱地里养起了南美白对虾。
2: 这现在有16、17公分，那8月15日到国庆节这个期间的取塘梦绿。
1: 丰收的喜悦，兴旺水产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张继强藏都藏不住。
3: 这一片地地势比较洼，这个黄河水盐碱地，所以咱选择对称养那个海产品在一块儿，这个盐度啊，再一个中间度啊，接近一点。
1: 南美白对虾本是海里客，盐碱地里怎么养？张继强和专家一起颇费了些心思。
3: 虾在海边的盐碱度一般都16%以上，咱这边就是盐度是1.5%左右，因为咱这边是咱的当地的水，跟条宁和海水、赣梅虾都在长峪，大洼山咱这个水。适应以后为黄大塘。
1: 黄河滩特色内陆海鲜肉质 Q 弹，口感鲜甜，销售红火。村里人没想到祖辈恨透了的盐碱地竟成了聚宝盆。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村干部尤国际：
4: 通过这几年这个养殖发展了，把这一块肥地盐碱地也变成宝了，每年我养虾或者养鱼了都能去提高村民的吃苦发展。
1: 开封对虾，新乡青蟹，濮阳贝类，炎黄各地因地制宜，把先天短板转化为特色优势。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曹璐：
5: 把山区、滩区、盐碱地的劣势转换成特色种养殖的优势，聚焦粮食、畜牧渔业、油料油脂等6大产业集群、18个产业链，做强做优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富民产业。
1: 沿黄河逆行而上，来到三门峡，这里有一种产业叫文化。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被黄河三面环绕，每年冬天上万只白天鹅在村边的天鹅湾栖居。除了白天鹅，这里还有个特色，不出村游黄河。
6: 让影响贴近百姓，不出村就能够把黄河保暖一遍。
1: 2019年，摄影家石旭明在村里租下一处农家小院，创立了工作室。他和影友们把黄河主题照片搬进乡村，2300多幅照片挂满村道，定期更新。
7: 我拍摄的是黄河题材，所以说想找一个黄河边的村庄，搞一个专题摄影村。后地这个村啊，就在黄河边上。可以说后地村与黄河是共生共存的，最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影像串起了一条凝固的黄河，与村边流淌的大河一起把游客带进了村。他们看天鹅，看影展，吃农家饭。村民张新强说，村庄变了。
8: 以前呢，这打工的人一走啊，生意都不行的，包括饭店。现在你只要过了11点去都是满员，明年估计民宿还要多。我老婆也在上海打工，我说明年你也回来吧，咱俩开个饺子馆。
1: 从乡村到城市，黄河岸边产业迭代升级，绿色成为主色调。濮阳中原油田，在这里黄河水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的原料。中原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在战博士后李贵亮：
9: 你看这些气泡表明氢气已经被分解出来了。
1: 电解水质氢就是用电的驱动，把水拆解成氢气和氧气，借助黄河两岸的风力与光伏。这里每天都在上演一滴黄河水的氢能变身记。今年3月，河南省首座直供加加氢一体化加能站在濮阳投用。洛阳孟津，中石化河南炼油化工依河而建，草木葱茏的厂区内，一群来自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梅花鹿悠然栖息。工作人员李静：
10: 我们呢当时就选择把梅花鹿呢安家在这里，让它呢担负起我们企业的一个生态检测师的职责。

0: 对环境极其敏感的梅花鹿已从2009年的10只繁衍到现在60多只。它们的存在成为企业废气废水治理成效最直观的体现。同样在黄河岸边，宁德时代洛阳基地高标准建设灯塔工厂加零碳工厂生产的麒麟电池成为多款热门车型的核心动力。洛阳中级林宇汽车有限公司升级了天启工程智能生产线。洛阳中级林宇生产方案中心总监段晓峰：
1: 这个生产线呢，是一条自动化的喷粉线，建成以后生产周期缩短90.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呢达到零。
0: 截至今年三月，河南已累计创建绿色工厂1204家，绿色工业园区74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位居全国第五，中部六省第一。从元阳的稻田到兰考的虾塘，从后地村的摄影展到黄河岸边的新能源，这滴黄河水养了田，富了民，也驱动了未来。我是记者小辉，在黄河边为您报道。
2: 其往光和，求年于河，王其社河。这些诞生于黄河之滨的甲骨文字，是华夏先民对母亲河最古老的告白。他们观水之事，祈年祭愿，踏浪渡河，于敬畏中探寻，在依赖中前行。甲骨留痕，文脉绵长。母亲河的涛声，是中华文明从未断流的回响。
3: 这号子声，吼的是黄河的魂，也是黄河文化最早的声音记忆。而在游小小手中，黄河文化化作一方方成泥砚，沉淀于河洛腹地的泥沙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赵磊报道。
4: 慢慢地推出去，看到吗？是不是非常慢？然后一会儿他就
5: 素手推泥，心传口授。记者见到游小小时，他正俯身案前，手把手教女儿运刀刻画。游小小出生于洛阳兴安成泥砚制作世家。2012年，他辞掉北京的工作，女成副业，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成泥砚第六代传承人。
4: 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那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去传承，怎么去发展，也变成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责任。
5: 河洛成泥砚出自中国古陶瓷名窑兴安窑，位列中国四大名砚。成泥砚的妙处在于窑变天成，千窑千变，无一雷同。尤氏妇女在古法基础上大胆探索，研创出丹青意韵、水墨幻境、云水风度三大当代窑变，让古老的技艺在烈火中重获新生。
4: 我们成泥砚呢，主要原材料采集于黄河泥土，经过选泥、炼泥、焙烧、雕刻等等将近60多道工序，成就一方砚台。
5: 为拉近非遗与当代青年的距离，游小小团队将河图洛书、龙门石窟等河洛文化符号融合剪纸、木板年画等传统技法注入砚台创作。他联动20余所大中小学，建起河洛成泥砚传承教育基地，让传统技艺走进课堂。今年七月，游小小携大型装置作品《根在河洛》亮相河洛莲香江2026中原文化香港行活动，近百方黄河成泥砚雕刻了78个源于河洛的中华姓氏。
4: 古老的记忆和黄河文化也因为有我们青年人的加入而充满了新的活力。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也将发挥自己青年人的优势和特长，将成泥砚的制作和时代相结合，不断地去推陈创新。
5: 就在游小小奔赴香港前夕，河南黄河流域考古传来捷报，三门峡仰韶村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2026年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进一步佐证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

0: 重要根脉，是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关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魏兴涛。
1: 洋商化的形成、发展、鼎盛，当然包括衰落和向新的文化演进，这个整个过程在河南区域啊都有体现。所以说对认识洋邵文化那个河南地区都是不可或缺的。
0: 考古回溯源头，文旅连通当下。初秋时节，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游人如织，站在临河广场凭栏远眺，桃花峪勾勒出山地与平原的分野，三座跨河铁路大桥比肩而立，见证着百年巨变。七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眺望黄河，擘画黄河保护发展大计，殷殷嘱托言犹在耳。如今公园植被覆盖率超过九成，炎黄广场、星海湖、黄河碑林等串联起百里生态画廊。而比美景更动人的是黄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何洪波。
2: 我们打造行走的黄河课堂，在绿水青山中践行黄河战略，在炎黄广场寻根拜祖，在黄河三桥会见证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路，在黄河国家地质博物馆解锁亿万年的地质密码。近年来，园区累计开发研学课程45节，接待研学人员14万余人次。
0: 郑州市迎宾路402号黄河博物馆正以另一种方式讲述黄河故事。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号称黄河奇观的壶口瀑布，其奔腾气势。
0: 去听巨幅壶口瀑布图前，讲解员李雪飞正带领游客感受母亲河磅礴的气魄。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座博物馆，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黄河博物馆馆长张怀济。
4: 我们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全新打造幸福黄河展厅，从水利、生态、艺术等多视角延展讲好黄河故事，积极编写黄河文化科普图书，开展流域水利遗产调查，深化黄河航运史等专题研究，借助全球水博馆联盟平台，不断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等。
0: 80年人民治黄，守护大河安澜，也更续千年文脉。近年来，炎黄九省区协同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把历代治河遗存、大遗址、非遗资源纳入一体化保护体系。在河南建成贯通三门峡至安阳的大遗址保护走廊，建档50000余处黄河相关文物，打造的黄河文化千里研学之旅，年均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
5: 请听短评：人民治黄为人民。80年人民治黄，改变的是黄河的面貌，升华的是人与大河的相处之道。治黄从来不是征服黄河，而是与黄河共生。这场跨越80年的实践，依靠的是一代代普通人的接续奋斗。从治水工程的建设者，到守护湿地的护鸟人，从耕耘滩涂的新农人，到传承文脉的非遗匠人，大家同心聚力，筑牢安澜根基，修复沿岸生态，盘活水土资源，更续千年文脉。人民治黄为人民，所有的守护都落脚于人民，所有的奋斗都向着百姓幸福。
6: 80年前，黄河是中国之忧患。80年后，岁岁安澜，两岸长绿，产业兴旺，文脉绵长。
5: 人与水究竟该怎么相处？3000年前，河字刻上龟甲，今天写进两岸人民的日子。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长，幸福更长。
6: 9月18号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其中

0: 南三个市六个县入选。
1: 近日，民政部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拟命名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河南共有93个社区村入选。
0: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2: 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北部东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石寒风、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2: 没看过城洛城奇观，就不算真正到过开封。开封顺天门城洛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层层叠压的地层剖面清晰可见，在地下0米至14米处，自下而上叠压着战国、五代、宋金、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6座城池。开封在受惠于黄河及运河之水的滋养时，也注定要面对母亲河的另一面。25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3次，其中2/3发生在河南，26次改道，也有20次在河南，而开封往往首当其冲。辉煌的文明，无数次被黄河泥沙冲。

0: 毁掩埋。灾难过后，人们就地站起，城市一次次涅槃重生。今天通过水系综合治理，开封不仅逐步再现水中有城、城中有水的历史风貌，还打造了21000米长、多种植物景观点缀的沿黄生态廊道，并设自行车道及慢行系统，人们穿行其中心情怡然。今日黄河多了一分温柔可亲的气息，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一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

0: 力鲜，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盐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